0: 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四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42亿元，同比增长14%，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344亿元，规模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03亿元，同比增长12%，比年初增加340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4亿元，同比增长114.5%。
1: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截至5月2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三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近日，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势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 国际研讨会在东莞成功举办。
0: 本次会议由东莞仲裁委员会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汇聚了来自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国际顶尖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内地知名高校的法学权威专家，共同探讨国际商事仲裁前沿动态与 CISG 公约的全球统一适用，为东莞和粤港澳大湾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助力企业扬帆出海，更好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作为东莞唯一的仲裁机构，东莞仲裁委自2021年3月正式运作以来，短短几年间受理案件已超过1.15万件，争议金额突破360亿元，涉外案件标的额达93亿元，覆盖全球5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业务指标跻身全国前列。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演变和 CISG 公约适用，是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需关注的法律命题。东莞仲裁委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汇聚中外专家的智慧，为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贡献一份力量，也为更好理解和参与国际规则对话积累实践经验。
1: 当前多项大型赛事燃动南粤大地，我市各镇街纷纷亮出文化名片，推动赛场都成为讲述东莞故事、展示城市形象的鲜活舞台。5月20日，省市联赛及湾区周末印东莞活动专题复盘会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召开，全市各镇街园区文旅体负责人齐聚一堂，复盘粤 BA、 粤超、镇 BA 3大赛事的活动亮点，分享实践经验，为后续赛事文化赋能工作凝聚共识，积蓄力量。各镇街园区文旅体系统代表立足自身实际，纷纷交流文化展演工作经验和创新实践，系统总结了东莞各镇街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化的办赛逻辑。其中，万江依托粤超赛事平台，将足球竞技与龙舟文化、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积极为即将启幕的东莞龙舟月系列活动预热蓄势的同时，实现体育赛事非遗活化、文旅引流、城市推介多重效益叠加。万江街道办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2: 我们重视龙舟文化的深度挖掘研究，龙舟文化进社区、进校园。我们国家级非遗赛龙舟在这次展示的项目当中，我们充分了利用我们的全万江的龙舟队员，还有我们的学子镇压启龙的龙舟操，我们的龙舟文创、瑜伽粽子等等一些龙舟文化，与端午习俗、与足球集群互动。
1: 此外，茶山紧扣和美非遗制造美学主题，积极抢抓粤 BA 赛事流量。除了精准对外推介茶山文旅资源，还联动辖区品牌企业开展特色文化展演，将非遗、民俗、本土特色产业与群众文体风采深度融入赛事全过程， 茶山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周兰兰，
3: 我们展示了我们茶园游会的福文化，展示了我们岭南文化的文旅名片，展示了我们中国食品名镇、毛绒玩具重镇、中国电子新兴产业名片等等产业名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的企业参与当中，企业的反响也特别的好。我们觉得粤 BA 呢，是不仅是我们茶园游会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也是我们茶山品牌企业出圈的一个展示平台。
1: 接下来，全市各镇街将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持续深挖在地文化，优化活动运营，放大流量效应，

0: 款东莞荔枝深加工产品格外吸睛，展现出莞荔全产业链发展的强劲活力。本次荔枝嘉年华以跨界融合的形式搭建起荔枝产销对接、品牌展示的优质平台。在热闹的给力市集里，东莞展位前人头攒动，荔枝酥、荔枝糖果、荔枝辣味等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品尝、咨询选购。走进东莞市新源食品有限公司的展位，香甜的荔枝玫瑰酥香气扑鼻。作为东莞本土老字号，企业深耕荔枝烘焙赛道，依托本地优质荔枝原料，打造出荔枝酥、荔枝月饼等多款特色食品，让夏季限定的荔枝风味变成日常可尝的舌尖美味。一旁的广东岭南荔源发展有限公司展位品类更为丰富，成为现场一大亮点。从日常果干糖果到节庆专属的荔枝月饼、荔枝辣味儿，六大品类共36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岭南荔源副总经理钟丽艳介绍，企业紧扣不同时节、不同消费场景创新产品，让特色观音绿荔枝突破鲜果上市周期，真正做到四季飘香。依托过硬品质，东莞观音绿深加工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海外地区，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受气候影响，今年荔枝整体为小年，观音绿产量为去年4至5成，糯米瓷桂味仅为去年1至2成，但三月红、妃子笑等早熟品种产量稳定，保障了前期市场供应。本次嘉年华同步发布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完善的冷链物流网络，为莞荔鲜果运输保驾护航。以一颗荔枝撬动一条产业链，以特色风味擦亮城市名片。从单一鲜果售卖到深加工产品遍地开花，再到冷链体系全面升级，东莞荔枝正加速从卖鲜果向卖品牌、卖文化转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5月20日，东莞科技创新婚礼活动在松山湖浪漫上演，活动主题为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20对新人在 AI 数字人、司仪、无人机、送 3D 打印戒指等科技元素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开启人生新旅程。
2: 下午3点，集体婚礼在松山湖幽兰里举行，科技感贯穿每一个细节， AI 数字人与真人司仪同台搭档，拉开仪式序幕。新人们在颁证员的带领下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而颁证员佩戴的 AI 眼镜镜片上实时滚动显示誓词，新人深情对视跟读。一架架无人机缓缓飞抵舞台，将 3D 打印的婚戒精准送达新人手中。更有一份独属于东莞浪漫的特殊礼物，一块由覆铜板定制而成的纪念婚书。新人们搭乘直升机云端巡游，乘坐无人游艇泛舟湖面后，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为体验者一一颁发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纪念证书。当硬核的覆铜板遇上柔软的誓言，东莞制造的底色之上也写下了一座城市对爱情最浪漫的注脚。新人徐薇薇：
3: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体验非常棒，因为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可能普通的情侣或者是夫妻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浪漫，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也体现出了那种科技和人文温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2: 新人饶玉锦：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觉得安排的非常好，而且它非常的体现出了我们松山湖还有或者是东莞的一个科技产业，好像有无人机，然后有那个无人覆铜板，还有那个 AR 眼镜，我觉得都非常体现出我们的一个科技实力。
0: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核心主题，我市各镇街相继开展系列助残关怀活动，通过走访慰问、实地帮扶、无障碍改造等多种形式，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切实为残疾人排忧解难，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5: 近日，市残联组织慰问组到辽布镇石布村开展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部分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为他们送上慰问品，传递关怀与温暖。慰问组鼓励残疾人朋友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积极参与康复训练和社会活动，努力改善。

0: 活质量，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和村社区密切关注残疾人家庭生活状况，及时解决他们在生活康复等方面的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虎门镇也在全国助残日期间积极开展系列助残活动。在新湾社区，虎门镇慰问组来到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以及实际需求等，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此外，由虎门镇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虎门镇全国助残日活动在新湾社区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健康义诊、政策咨询、辅具展示等形式，搭建起残健共融的交流平台，展现了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望牛墩镇则聚焦残疾人日常生活便利，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将助残关怀落到实处。为方便残疾人日常生活，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望牛墩镇每年都会投入专项资金，为辖区内低保重度残疾人开展居家无障碍改造工作。这项民生实事打通了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改善了残疾人的家庭居住环境，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1: 近日，东莞市虎门医院接诊了一位特殊患者，年过六旬的香港李阿姨，在外国女婿 Michael 的陪同下来求医，只为解决困扰半年的左手中指卡顿难题。最终，该院首外科主任岭南名医张光正凭借 0.8 毫米小针刀微创技术，几分钟便松解病灶，让李阿姨手指活动自如，点赞内地医疗技术高效精湛。
2: 李阿姨平素身体硬朗，半年前她左手中指开始莫名隐痛，后续逐渐发展为晨起僵硬，活动卡顿，伴随明显弹响，手指如同被上锁，屈伸困难，严重影响生活。香港当地医生诊断为狭窄性腱鞘炎，他尝试理疗、服药等保守治疗，症状反复难愈，始终无法根治。看着岳母长期受病痛折磨，女婿 Michael 十分焦急。作为科技控，他借助 AI 大数据搜索，精准锁定东莞市虎门医院首外科主任张光正，其擅长以小针刀微创治疗腱鞘炎、颈肩腰腿痛等软组织疼痛，是粤港澳地区知名的岭南名医。确认技术实力后，Michael 当即陪同李阿姨跨境前往虎门医院就诊。接诊后，张光正主任详细检查，确诊为典型狭窄性腱鞘炎，符合小针刀治疗指征。他介绍，小针刀型4针9针，兼具针灸微创与手术刀松解优势，可精准直达病灶，无需开刀缝合，不住院，恢复快。排除禁忌症，做好消毒与局部麻醉后，治疗正式开始。张光正主任操作行云流水，精准进针、松解、拔针，全程仅几分钟。术后，李阿姨尝试着活动中指，卡顿感、弹响与疼痛感瞬间消失，手指恢复灵活。据了解，像李阿姨这样从港澳地区慕名而来的患者，在虎门医院康复科与手外科并不少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融合持续深化，跨境就医日益便捷，虎门医院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与特色微创技术，不断吸引港澳患者前来就诊，既解除了患者病痛，也彰显了内地医疗技术的实力与温度，为大湾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1: 5月20日 U17 亚洲杯半决赛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劲敌澳大利亚 U17， 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补时阶段，一位替补登场的少年顶着巨大压力，在禁区内冷静施射，一举锁定胜局。他就是身披9号战袍从东莞走出的锋线新星谢晋。
0: 2009年出生的谢晋曾就读于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五小学，这所学校是第一批入选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的小学之一。每天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才上一年级的谢晋就迅速收拾好书包，急匆匆地奔向足球场，开始一天的训练。彭修长是谢晋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中，在同龄人里，谢晋的对抗能力特别突出。正是看中了他的灵性与潜质，彭修长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培养方案，从最基础的传接球、跑位意识，到门前终结能力的精雕细琢，谢晋在这座足球梦工厂里一点点吸收着养分。很快，他代表南城阳光五小出征东莞市小学生足球比赛，在市级赛场上初次亮相便锋芒出现。在彭修长的评价里，用来形容谢晋最多的词并不是天才，而是好强。 在东莞训练的那些年，这股永不服输的劲儿深深烙进了谢晋的球风里。每逢周末，他还会前往足球俱乐部加练，或者奔赴周边城市参加比赛。与此同时，谢晋的父母也始终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成为他逐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正是这股在东莞磨砺出的好强心性，支撑着谢晋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此后，他的足迹先后踏上恒大足球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并连续三届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中荣膺最佳射手。2025年，谢晋远赴西班牙留洋，先后效力于富恩拉夫拉达和皇家卡拉万切尔梯队，在异国他乡的赛场上频频奉献进球与助攻。本次 U17 亚洲杯，谢晋身披象征主力射手的九号战袍，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当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谢晋迎来了属于他的时刻。谢晋抓住机会，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帮助中国队以2-0锁定胜局。从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五小学的足球小将，到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上一剑封喉的九号前锋，谢晋的成长轨迹是东莞足球青训体系接触的一枚硕果。他带着东莞制造的烙印，在亚洲赛场证明了中国足球少年的血性与才华。如今，谢晋与他的队友们正站在离亚洲之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而这名东莞小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0: 东莞市新型储能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将于今天在东莞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城市展厅举行。作为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系列招商首场专题活动，本次活动将汇聚市外新型储能产业优质企业高层代表，通过创新搭建政企面对面、实地看地块的高效合作平台，打破沟通壁垒，推动优质项目快速洽谈、精准落地、高效建设。近日，青春心向党、奋进155红围镇2026年集中离队入团示范仪式进入团第一课活动在东莞中学红围学校举行。通过规范庄重的仪式教育和生动的团课，有效激发青少年的政治热情与使命担当，激励广大团员在155新征程上奋勇争先，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樟木头暖风友好商城揭牌仪式暨四季有爱夏送清凉、关心关爱主题活动近日举行，以党建引领、凝心聚力为核心，着力构建空间友好、服务友好、参与友好的多元服务体系，促进新就业群体与商圈发展、基层治理双向赋能、共生共荣。5月23日下午，绿茵传情无障碍管港明星足球慈善杯将在东莞市人民公园足球场开赛，以体育加公益加管港联动的创新形式，推动残健融合，彰显城市温度。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战略部署为氢能产业锚定长期发展方向。近期，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行动方案。广东是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覆盖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在佛山南海狮山零碳园区，这里正在推进的垃圾制氢前沿技术，不单止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助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郑浩雄：
4: 通过整个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我们整个传统产业升级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对我们这个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它的一个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里面就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3: 氢能运输效率低、成本高，是氢能产业链的主要瓶颈。在阳江落地的宝武绿色氢安项目，正探索全国首创的海上风电直连制氢模式，助力当地打造广东绿氢中心。该项目在海上风电场推进绿电直连制氢、制、储、运一体布局，构建完整绿氢产业链。据了解，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年产力青百万吨。阳江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储善庆：
5: 构建一个集科研、制造、运用和这个拓展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3: 咁喺下游用氢环节，广东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推动氢能广泛融入各类领域。以“乘氢风，启新情”为主题的2026 HST 第十届广州国际氢科技产业博览会近期喺广州举办。本届博览会汇聚咗国内外80%的氢行业优质企业，现场超过10,000款新品首次亮相，覆盖从氢产品配套设备到消费级氢产业的多个品类，吸引数千名专业买家和观众到场，展现出氢科技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民生应用的强劲态势。今目前广东氢能产业企业数量已超570家，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建成加氢站超80座，领跑全国。广东氢能产业已经从示范应用阶段迈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正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亦为全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东方案。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新能源的重要性不断突显，氢能产业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在新型能源建设体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氢能产业的战略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今年三月，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城市群氢能在多元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终端容器平均价格降至25元每千克以下。据了解，广州氢能产业已经形成了从制、储、运、加、用到多个应用领域的完整产业链。氢燃料电池汽车已超4000辆，居全国第一。广州正以场景创新为抓手，推动氢能更多行业延伸。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处工地上，几部氢能重卡满载住刚刚挖出的土方向渣土场驶去。项目负责人黄黎明介绍，与燃油工程车相比，氢能重卡容积更大，动力亦更强，完全能够满足工程作业的高强度需求。因此，今年公司在广州的所有在建项目都将工程车辆换成了氢能重卡。黄黎明：
6: 原来的一次车的放量呢是12方，那现在变成20方，所以整体的放量也是在整体成本上会降低很多。它噪声小了嘛，所以说对周边的居民影响也比较小。
3: 唔止喺工程现场，氢能嘅应用场景亦喺度快速拓展。广州自卡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科茂果介绍，同此前使用嘅电动重卡相比，氢能重卡嘅保能效率更高，重庆10到15分钟就可以续航约400公里，咁而电动重卡充满一次电则需要个几钟头。经过安全性同可靠性嘅检验，企业嘅绿色运力网正喺度加速形成。科茂果：
7: 我们平台目前来说有110辆是氢能物流车，整体的安全效能或者说这个平稳性、各种可靠性都得到了检验。预计我们在2027年底在这个大湾区的6个城市可能会投放超过400辆的氢能重卡。
3: 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座加氢站，记者看到有不少氢能车正在排队等候加氢。这个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加氢站，单日最高加注能力达到4000公斤，每日可以服务超过300台氢能车辆。咁而今年以嚟，呢度几乎每日都处于满负荷嘅运转状态。项目负责人刘伟介绍，吸引咁多氢能重卡前嚟嘅关键系每公斤25.9元嘅加氢单价。呢一价格同三部委通之中提出嘅目标已经相当接近，成本能够降落嚟，关键在于运氢技术嘅提升。
8: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运氢队伍，然后采用了30兆帕的这种管束车，它的整个的运氢量会有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一种新的泄氢技术，传统的20兆帕的长管车只能泄14兆帕的氢气。那我们采用这个技术之后的话，它的泄氢率会达到95%以上，就是在同等的运输费用的情况下，那我的泄氢量更大。
3: 刘伟介绍，通过掌控制氢技术同降低运氢成本，企业已经在广东构建起涵盖制、储、运、加、用的氢能全产业链，未来仲将向更多领域拓展。
8: 那2026年的话，我们会累计建设超过50座加氢站，那继续完成整个加氢基础设施的这个布局啊，形成这个有效的加氢网络。同时的话，我们在整个应用端的话，也会向多元化的进行应用，嵌入电池无人机，还有我们的嵌入电池船舶。
3: 氢能在应用端的不断创新，亦推动住制氢企业的产量持续攀升。咁而产量提升又进一步带动成本下降，为氢气价格的下行打开咗

0: 咗新嘅空间。记者喺广州石化了解到，通过改进压缩机，企业不断扩增高纯度氢气嘅产能。去年呢度建成咗华南地区最大嘅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年供氢能力达到5100吨，为广州、东莞、佛山等地嘅氢能公交同物流车辆提供跨区燃料保障。企业计划经营部副经理曹敬松表示，近年来高纯度嘅氢气销量呈现成倍增长态势。
1: 2025年同比2024年这个增长呢，是增长了差不多200%。那我们2026年的一季度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又同比就是增长了200%。那至少说明我们这个终端的用户在逐年成倍的进行增长，那它对整个氢能产业链来说呢，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支撑。
0: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氢能被明确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曹敬松说，对于产业的未来，链条上的企业充满期待。
1: 在我们这整个大湾区呢，在未来几年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呢，它是有这种运输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它的经济性我相信哈，或者随着这个产业链的完善，它会逐步的去提高它的经济运营成本的一个优势。对我们这种共青企业来说呢，那我们对后期的这种规划和布置来说也有它的意义。
0: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处处长屈勇表示，广州将积极发展新能源、新型储能和氢能等产业，加快推动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带动成本下降，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15五期间还将持续推动氢能自储输用全链条的发展，在不断加大产业政策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探索氢能产业商业化发展路径，从技术、产品、商业运营等多个维度，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替代汽柴油等化石能源打下坚实基础。
0: 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一家广东氢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部的氢能企业。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广东云涛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了解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的探索。钟女士您好，您所在的公司为何选择扎根广州？目前在氢能产业的布局和成绩如何呢？
3: 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银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自储输用全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
0: 钟女士，那么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问题，并实现降低成本的呢？
3: 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国产化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掺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0: 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氢能产业化的重要一环，你们在这个方面是如何突破的？
3: 嘉兴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

0: 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城际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个那个布局。
1: 据您了解，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成本如何？和传统燃油车相比有何优势？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趋势是怎样的一个走向？
0: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好的，谢谢钟女士。在氢能技术领域，莫电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深耕莫电极技术领域的鸿基创能董事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先生，请他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广州氢能产业发展。周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
2: 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到全国50%左右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莫电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也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1: 那么以莫电极为例，近年来其成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降本趋势又是如何呢？
2: 从莫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莫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莫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啊，取决于你的这个扩产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样一个降幅啊。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啊，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运营。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家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呢？
2: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1: 那么目前氢能推广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155规划明确要求将推动氢能等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氢能使用和推广的门槛是否会降低呢？
2: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15的这规划里面， 对于氢能怎么样能够在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
3: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作为中国氢能产业之都，佛山市南海区正以完整产业链同千亿级目标，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省工信厅推出的工业家系列主题打卡地图，南海氢能馆就是其中一个环保教育基地。走进该馆，可以见到科普教育、产业集群、互动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在这里，大家能够一站式了解氢能基础、科普知识、产业发展脉络、实际应用场景等内容，沉浸式感受氢能产业的发展潜力。佛山南海氢能馆负责人邵明远：
4: 南海氢能馆呢，大概每年接待的人数在5000到8000人。这里主要的构成呢，就是第一，青少年、中小学生相对较多一点；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研学团体。他们会把这个氢能馆作为这个研学路线的一点，在这里对氢能和相关的一些产业知识做一个了解，然后呢，再由这一个点转到企业对真正的生产进行更深部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据氢能馆负责人介绍，如今佛山南海区已经形成了氢能制、储、运、用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光伏发电、制氢、加氢到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可以在南海找到。比如成立于2003年的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就一直专注于燃料电池和新型电解水制氢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该公司生产总监吴玲玲：
5: 目前呢，我们自主研发和生产了我们的模电机、双极板以及电堆，包括我们的氢循环这些燃料电池行业的这个几大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燃料电池系统主要用在交通运输领域，还有固定式发电领域。目前呢，我们的最大的单堆呢做到了400千瓦这么一个功率级别，像这个级别的电堆呢，基本上可以充分满足公路交通运输领域对燃料电池系统的这个需求了。
1: 值得关注的是，南海的氢能产业已实现从产业研发到生活应用的深度落地。在出行领域，从2017年全国第一座商业化加氢站落地南海丹灶，到如今氢能、公交、物流重卡、氢能共享两轮车等多场景示范应用项目已经在南海全面铺开，氢能正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山市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刘国贤：
6: 我们自主研发的两款车型，一款是我们的小包车 1.0， 是一种传统的一个踏板车，后面的那一款是能坐4个人的，是我们景区代步的一个氢能亲子车。两款车型都是采用的固态储氢的一个技术，就给我们的动力系统提供能源。去年的时候，我们是中标了南海区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会在整个南海投放1.5万辆氢能两轮车。
1: 截至2025年，南海已集聚超170家氢能相关企业和机构。此外，南海明确提出打造氢能和安氢融合装备制造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到2030年，该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1000亿元，规上企业超过100家，持续擦亮中国氢能产业之都的金字招牌。在香港，由香港中华煤气和中集安瑞科联合试验的全港首个商厦氢能充电站近日正式启动，标志着香港氢能分布式发电实现商业化落地。该项目位于香港中华煤气总部大楼，获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审批通过，有望破解城市高密度楼宇电动车充电难，减轻电网高峰负荷压力。中集安瑞科氢能业务中心高级顾问杨宝英表示，该项目以离网式氢电充电为核心，实现了零碳发电，即发即充，既助力香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亦为港口、园区、离岛、建筑工地等场景的氢能分布式发电应用树立了标杆。 该轻电系统采用双桥体无快化设计，由储轻系统和轻发电系统组成，设备在工厂预制，现场快速对接，适合香港城区紧凑的场地条件。系统额定发电功率25千瓦，氢气消耗量每小时1.62公斤，搭配储能电池后，可为楼宇电动车充电及应急供电提供稳定零碳的电力保障。全系统配备多级安全联锁、轻泄漏监测、紧急停机等保护机制，符合香港严苛的安全标准。咁同时，可视化运维设计有效降低使用门槛。据测算，按每日运行8小时计算，该项目年用氢约5000公斤，年发电70000千瓦时，年减碳约39.9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植树2200棵。为协助香港把握氢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及经济机遇，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在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发展策略》，提出策略稳慎有序地营造有利本地氢能发展的环境，并成立了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就氢能在本地的安全使用共同制定良好作业模式、规范和标准等。同时透过推动本地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为推进氢能发展，香港于5月17日至23日举行氢能周，旨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和其他地区一同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的活动，包括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和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结合政策、技术、金融与教育元素，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15氢能战略中的独特角色和定位。氢能周的期待活动是5月18日至2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到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透过多边对话，论坛不单止促进政策层面的对接，更为未来氢能贸易与技术交流发展铺路，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在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韩国及法国的9家业界领先企业签署有关建设氢能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合作备忘录，为香港绿色经济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该合作框架致力在香港构建完善且自给自足的氢能生态体系，目标在2030年底前全面投入运作。合作各方将优先发展转废为氢技术，将堆填区气体转化为清洁能源，同时着力推动加氢站基础设施的试点计划，为实现完整的价值链整合。合作各方亦会致力部署客制化的氢燃料电池车队，涵盖商业旅游巴士和机场接驳巴士。出席该活动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香港可以成为推广绿色及低碳技术的绝佳国际示范平台。这些顶尖创新技术如果能够在香港成功应用并拓展规模，将为全球现代化城市树立正面榜样，并提供具参考价值的高度可行方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论坛的多方签署仪式既是香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亦都释出清晰信号，显示香港氢能生态系统正稳步发展。而氢能周除了论坛之外，还设有近4000平方米的展览区域，令到企业展示最新氢能产品和市场方案。展览区将重点展示香港本地试验项目成果和商业模式，包括氢燃料电池车辆，比如说物流车、拖车、私家车，以及氢燃料电池发电机应用等，为氢能应用部署提供务实参考，支持香港作为示范基地的定位。同时，展览旨在推动跨境合作，提升香港在国际氢能领域的影响力，充分体现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咁喺公众教育方面，喺兴能周期间，仲举办唔同嘅科普教育活动同埋比赛，以寓教于乐嘅形式，加深学生对碳中和及兴能技术嘅认识。其中，兴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分为遥控小车及编程小车两类比赛，鼓励中小学生动手组装同操纵兴能遥控模型车。透过竞速挑战，令到学生加深对氢能应用场景的认识，并以推广洁净能源技术为目标，期望透过趣味与竞技并重的比赛，提高学生对氢能技术的理解，并培养解难和创新能力。而兴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则是鼓励中学生以氢能源应用或低碳生活为题，运用创意及 STEM 知识，提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案。
3: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
7: 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老犯困，我就问一下大家啊，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有没有早晨快速清醒的好办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快速的清醒一下呢？早晨，一起冲说了，早上起来大声歌唱哦，哎，这个就会很快的醒来，亲身试验有效啊。然后呢，就是会被爸妈教训一下。早上起来大声歌唱这玩意儿，这倒是人肉闹钟啊，这是啊。最爱的夏天说了，早晨清醒，醒来的只有我的肉体，出门的时候我的灵魂还在床上睡着呢。哦，谁又不是呢？不哭泣说了，广播体操啊，相信我，对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同样有用。人家上学的孩子广播体操是两节课之后大课间做，哎，不是做完这个早操再学习，人家是早上起来先晨读，早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爱说了，散步吧，我爸妈劝我去散步，去跑步，但是跑完之后头晕眼花更难受，反而散步走了15分钟，有效的大脑清醒的状态，然后我都会做高中的数学题了，怎么咱现在上幼儿园呢？闪光 T 恤说了，吃个早餐吧，补充一下能量啊，补充一下营养，对低血糖的人来说，没有早餐那就别说清醒了，能不晕过去就是好的。你这低血糖的话，你就是说没有早餐，你午餐你也照样晕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低血糖这事儿呢，大家伙可要重视啊。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其实大家都说哈，早上起床之后的2到3个小时，头脑是最清醒的，可以说是大脑的黄金时间。但是有大多数人呢，起床之后的1个小时内，脑袋总是昏昏沉沉，或者说是晚上活跃的类型，早上的头脑最不清醒。上午呢，不能高质量的完成工作。其实呢，不管是多么不喜欢早上的工作，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早上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比如说早上冲个澡，你说我冲完澡之后我还是晕晕的呀，那你冲个凉水澡啊。从医学上来说呀，早上起床之后冲个澡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夜间的夜晚神经，也就是放松神经，或者说是副交感神经啊，能够退居次要的位置，把主动权呢交给白天的神经，就是活动神经，也就是交感神经，也就是你呢，他那副手呢就睡觉了。哎，这个交感神经呢，就是这个正值啊，它就开始工作了。白天我们的身体内的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啊，体温比较高，心跳啊，呼吸速度都比较快啊，你这热恋当中除外，这就是便于我们进行活动。而到了晚上呢，副交感神经就占了主导的地位了啊，所以说我们的晚上呢，就是体温就会下降，心跳呢速度减缓，身体活动性的这个整个的就会较低啊，为这个睡眠做准备。所以副交感神经啊，它就比较好吃懒做。这个交感神经呢，它就比较就活泼好动，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白天你要快速唤醒交感神经，洗个澡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很多小伙伴你洗澡没洗对，如果说你确实是为了节约用水，咱们就是不洗澡，那么也可以通过一种用凉水洗脸的方式，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刚刚聊到了这个关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这个因为副交感神经呢，它会让我们的晚上的这个体温下降啊，心跳啊，什么各方面呀都趋于平缓，是吧？所以说有些朋友早上起床之后大脑还是昏昏沉沉的，这就说明身体和大脑还处于副交感神经的控制下。这也就是说理智醒了，身体还在睡，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呢，交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为还没上班啊，副交感神经呢又在什么呢，又在继续勤勤恳恳的工作啊，基本上这样。这就说明啊，这个你这个这个时候冲个温水的淋浴啊，就可以提高体温，加快心跳和呼吸的速度，增进血液循环。只需要五分钟的温水浴，你就可以轻松的切换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的地位。这个温水淋浴就相当于你就是说提前给这个交感神经打了一电话，你赶紧来上班吧。啊，大家伙心里边会不会想啊，感情这个神经他上班他也容易迟到啊，就看你这个主人靠不靠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呢，认为睡觉必须要拉窗帘，对吧？但是你打开窗帘睡觉，好处反而更多。哎，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就是让你不明白啊，我一直坚持的都是错的吗？你想想，早上初升的太阳啊，是吧？照进屋子里来，就可以唤醒我们自然的这种啊苏醒，根本不用闹钟，而且这样醒来呢，大脑不会昏昏沉沉，因为早晨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可以促进我们脑子里头有个叫血清素的神经递质它的分泌。这个血清素呢，就是控制我们睡眠和清醒的这个神经递质。你看，早上太阳升起来了，温暖的阳光进入我们的视网膜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刺激传导到这个脑干的叫做神秘啊，叫缝线核啊，这么一个地方啊，你不用知道它是什么，你就知道它就开始生成这个血清素了。血清素呢，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更加兴奋、更加积极这么一个物质啊。如果它分泌过低的话，你的心情就会郁闷。你现在郁闷吗？那就你血清素含量低了。那怎么办呢？啊，你就是跟着乐天，你就热闹起来，你就多听节目啊，这可以缓解你的一些些这种小的血清素分泌不足的情况。哎，所以说得好好的，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就很麻烦了。就，哎，如果说早上起来感觉今天啥也不想干啊，不想钻出被窝，就想这样一直躺着，那估计就是体内的血清素啊分泌不足，或者是血清素的神经机能比较弱。很多小伙伴说，我有一年了，我都不想起，那是怎么回事？你可能血清素已经是零了。啊，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一下医生阿姨来给你检查一下。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起床那些事儿哈。其实对于顽固的夜猫子来说，这样的起床方式啊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你比如说你想拉窗帘啊，或者是开窗户啊，或者是让阳光照进自己的眼眸啊，对他们来说都不管用。所以说呢，因为长期熬夜的缘故，这个血清素神经的这个机能已经非常衰弱了。这样吧，朋友，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早上被闹钟吵醒之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睁开眼睛再躺五分钟，就睁着眼睛躺五分钟啊，不是闭着眼睛，闭着眼睛那就不是躺五分钟了，那迟到了。啊，很多早上起床困难的朋友呢，早上被闹钟叫醒之后，心里头总是要再多睡几分钟啊，五分钟就好。这个时候需要一点点忍耐力和自制力，是吧？不要让自己再闭上眼睛，就是把那个眼睛给撑开。事实上，在阳光照进房间里来啊，睁开眼睛五分钟以上，血清素就自然开始合成了。不想起床或者是慵懒的心情就会被自然而然的置换成神清气爽、朝气蓬勃的心情。如果你觉得五分钟有点长，那就三分钟也行。实在不行，咱就一分钟。只要睁开眼睛保持一段时间，不想起床的心情就会很快消失。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今天聊一聊啊，聊一聊这是怎么早上快速苏醒啊。这个只有世界还在说，他说了，在网上看到一个办法，说早上起床醒了不想动，可以通过手指脚趾活动来解决。这是麻了吧？这是。把四肢活动起来，别猛的起床，对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猛的起床啊，真的心脏受不了。伊莎欧说了，网上说早上定两个闹钟比较有用。我想说，我20个闹钟都定了，该睡还是睡。但是我发现我最近真是老年人作息啊，我真是就是睡的早，起的也早。但是我这个早上起床啊，我就发现我现在每天早上7:30左右，他就一定会醒。然后呢，醒了之后呢，他可能还会睡，但是你这个，但是他这个7:30，这是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哈。你不管几点睡，他7:30都醒。

啊，哎呀，你说这操心的命啊。生活的声音他说了，光脚接触地面，前提是你们家地板够干净啊。想一想你踩在足底按摩垫上的时候是不是很提神啊？足底按摩垫是什么？这你光脚接触地面的话，你的意思是用冰凉的地板来唤醒你沉睡的灵魂吗？啊，这招能管用吗？问题是如果说他能够站起来的话，他不就醒了吗？他不就是不因为他眼睛都睁不开，他都站不起来吗？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为睡眠的这件事情，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是起不来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想睡的睡不着，想起的起不来，就最终就是就大家都不满意啊。你看这个很多小伙伴说，天啊，你能告诉我啊，怎么才能睡得着吗？啊，你是睡不着啊，我是秒睡，是吧？这都不一样，是吧？你很多情况下啊，你看这位朋友，这什么生命在歌唱说了，哎呀，你天啊，那网上说的那些都不管用，我都想过了，都起不来。我跟你说，你这种情况下，你这老迟到，你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工作了，咱比较适合什么呀？咱比较适合夜间工作。哎，这样的话你肯定能起得来啊，你又会说了啊，你可能睡到晚上了就啊。所以我觉得起床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

难啊，你可能你要早点睡，你才能早点起。比如说，你想要明天早晨七点就起床，那你不妨今天晚上七点就睡。我就想啊，你睡12个小时，总不能再困了吧？如果说你还是起不来，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种我知道有一种就是疾病叫做嗜睡症啊。就是说你就是躺在床上也好，你走在路上，但是我听说嗜睡症是走在路上也会睡着，这不妨去检测一下啊。很多小伙伴确实一天能睡16个小时，我就在想啊，你这个人生当中你这个睡眠你这个梦一定很丰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9: 是的啊，当然也肯定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对这个交通工具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听着也是津津有味的啊。
8: 没错，
9: 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领域，我觉得听今天的专业嘉宾跟大家聊出来也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8: 是的，你对于这个车有哪些选择？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易车的汽车媒体人冯可，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9: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老班同学说了，90年代刚有车的时候，出去买瓶酱油恨不得能开车去。那个时候的车比较少啊，油还便宜，开车出去了还拉风啊。但是现在呢，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不知道那闲极了。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购车的需求，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一些？你们有过一些比较基础的调查，或者你们有自己的了解吗？
10: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购车的需求还是用于通勤。还是用于通勤。然后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自驾呀，或者说别的一些兴趣点的一些需求，那些需求是极低的。但是从报告上来说，我忘记多少了，应该是60-70%大概左右的一个人群都是用于通勤的。所以说在通勤的过程中，你肯定要在意的第一个点是，就刚才说了，我们堵车的过程中能不能给你一个较为轻松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你要是开手动挡在这个市区里堵车，那你基本上你的这个手腕的肌肉就出来了。
9: 你还好吗，娇娇？
8: 就是不光是手腕肌肉啊，还有你的这个，因为左脚踩离合，你的左腿一般会比右腿的这个粗细还不太一样。
10: 所以说你要是开手动挡，真的是你整个人一路上你就会很费劲啊，所以说呢就会很累。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你买的车，比如说你是新能源车，或者说你是一些有一些智能这个辅助系统比较高的车型，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说它可以自动跟车，就是前面车走你就走，车边停你就停，完全你都脚都不用放在那个油门和刹车上面，你就直接手握方向盘就好了。所有的问题交给前车，前车走你就走，前车那个什么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啊。
8: 所以说就很多人从就入坑了，开了这个电车，开了新能源车之后就回不去了嘛啊，因为就是你让你太舒服了之后，让你再这么一顿忙活，你肯定是不愿意的。
9: 对，然后我就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疑问啊，就非常的反正不专业啊，也不是什么业内人士啊，我对于这种什么自动跟车呀，然后自动泊车呀，然后各种自动的由 AI 来完成的事情
10: 不敢用，
9: 我都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10: 是的，
9: 虽然我也不信任我自己啊，当然我更不信任他们。
10: 是，就是刚这些，包括你说的自动泊车，就是前些年吧，就是可能自动泊车，刚刚说啊，包括这智能驾驶的这个理念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也不敢用，包括我去试，包括说侧放啊，这个 这个停车入库这种我也不敢，然后手放开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但是现在基本上它就已经很成熟了啊，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呢，我们包括现在刚才说的新能源车，它有这个自动跟车这些功能，其实燃油车也有，
8: 对
10: 啊，燃油车也有，它也可以自动跟车，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智能驾驶的一个这个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车有的话，可以简单先尝试一下，先从一个不是特别拥堵的路段里面开始尝试，然后适应它。包括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开不惯特斯拉的那个单踏板模式是一样的，
8: 就很多其实现在的电车都有这个单踏板的模式，动能回收的模式、啊、
10: 对，
8: 有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从燃油车传统燃油车换到新能源车的这些用户们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有时候开着开着你会发现哦，还确实能够减轻驾驶人在行驶当中的一些压力，就是不让你那么累了、
10: 对、其实单踏板模式和这个动能回收还不是一回事儿，
8: 嗯
10: 啊，单踏板是比如说你踩油门然后抬脚那就是刹车，
8: 嗯
10: 啊，你完全不用不到刹车，但是动能回收是什么？就是你松这个油门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拖拽感，
8: 嗯，
10: 这个拖拽感其实它就是它的动能的一个回收，
8: 嗯，
10: 它还有些现在很多车型都会分级别，比如说可以
8: 调整这个阻尼的级别，
10: 对，比如说动能回收强一些。啊，强这个弱一些啊，这样的话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8: 嗯、
10: 有些人，比如说我的，有时候很强，我坐一些，比如说出租车，它很强的一
8: 个，你会觉得晃得很厉害。
10: 啊、第一是很晃、第二是我坐在后排，如果说我低头玩手机的话，我很晕。
8: 嗯，
1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但是我是晕的。
8: 嗯，
10: 所以说呢，这个动能回收其实有时候会给乘坐者感带来一点点小的麻烦，但是现在比如说你的动能回收如果说做到一个很好的感受体感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做燃油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9: 嗯，
8: 其实我就觉得这些功能既然咱们花了钱，消费者花了钱啊，买回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依赖，因为现在有些朋友就说哎，我既然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那我就全靠它了，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它不是说百分之百安全啊，只不过它叫智能辅助驾驶，
10: 是的，
8: 它的重点还是以辅助为主，就是在我们以驾驶人为主的这个基础上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减轻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负担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需要做的。
9: 对，就是害怕你把这个拐杖拄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拐杖突然间啊，你就没有办法再自行主动去走路，这个就很可怕啊。
8: 是，
9: 对，所以反正我持保留意见。

0: 啊，就每个人可能意见不一样啊，我就是比较这个 old school 对，其实还是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开车的这个需求虽然说是不尽相同，但是大体还是比较一致的，
1: 没错。
0: 就是再一个就是性价比的问题，关于购车的这个价格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对吧？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其实在多少年前以前，我们去买国产品牌的车，就大家的那个既定印象就是十万以内，
1: 便宜，
0: 或者十万出头，
1: 是，
0: 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前段时间我在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嘛，然后去看了某品牌的车的时候，基本上一辆车也在30万以上了。
2: 嗯，对。
0: 哎，我就说啊，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国产品牌也这么贵？但后面我自己想了想，为什么国产品牌不能贵？
2: 是啊，为什么呢？
0: 对，其实就是也是我们国人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迷思，其实是随着国产品牌它逐渐的崛起，它的性能做得越来越好，是可以跟国际品牌去对标的。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消费者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变化呢？
2: 就是在新能源在纯电领域的话，国产品牌是走在合资走在外企的前面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选择纯电汽车，想选择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优先考虑的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因为它的产品力也好，它的三电也好，它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整车的一个技术，包括它的
1: 智能化程度，
2: 智能化程度都比合资啊，包括配置啊，都比合资外企要好。所以说，如果说还是得根据自己的预算啊，选择合适的车。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
1: 其实我在了解一些这个不同的价位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什么这个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同等的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对吧？如果你去选择合资车跟你去选择国产车，这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给你的这个科技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可能15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你买合资车就是买一个很普通的啊，是没有任何这个舒适化配置、智能化配置的这些车，但是这个价格区间国产品牌可能给你的特别特别多，就可能给你的是30万级别的合资品牌，甚至20大几万合资品牌的这个一些功能跟配置，
3: 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性价比
3: 啊，
1: 你要考虑性价比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国产品牌，而且产品力确实也不错。
3: 对，这个车企之间卷出了一个新高度，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就是对消费者来说特别，
2: 他们越卷越好啊，
3: 他们越卷越好，真的是，我买车会越便宜，然后买我得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儿。比如说国产品牌，我刚才说了配置，你刚才也说配置很高，然后很多的智能化配置也好，舒适性配置也好，包括座椅通风加热这些都有，但是现在合资之前是没有的，他可能恨不得就给你一车，然后一个发动机什么的乱七八糟里边都没有。但是呢，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合资品牌他们推出的一些新车，包括改款的一些新车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配置，就是他们已经妥协了，没办法了，
2: 倒逼他们放下了高贵的头颅。
3: 是的
1: 就是原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品牌比如在这个消费者心中的这个品牌形象是很高的，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得要什么，对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尤其是刚刚像冯科说的，在这个车展上你能看到这些信息，其实他们也有变化，就是心态上的变化，就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了。
2: 我觉得应该
1: 是
2: 要变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就跟流行的一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消费者是最终获利的一个人。
3: 是，这是好事儿，绝对是好事儿。
2: 那你想想，其实我觉得这十年我们整个消费者的整个的一个心态变化，包括我们对于国产品牌的认知的变化，
1: 是
2: 都是不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是没有道理再去这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事了。
3: 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2: 就
3: 是国产品牌新时代的开启啊，这是一个燃油和新能源之间的，就是新能源那以后还能不能叫新，就是这个
1: 对
3: 啊，就要这个打问号了啊。
2: 哎，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去车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车，不，它就是因为外形很有科技感啊，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概念类的车，
3: 对对对，
2: 我就特别关注这个。为什么关注呢？是因为好奇，
1: 就觉得特别的炫酷
2: 啊，对，然后我们也
1: 未来感，
2: 对，也拍了很多这样的车的，
3: 每届车展都会有这种车。其实这种概念车，它是更多的是企业对于未来出行也好，未来造车理念的一种思考在里头。比如说它以后智能化越来越高，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越来越高，比如说现在是 L2， 那可能未来到 L3 或者说更高的时候，它的车内的一个布置，一个方向是什么，它的一些理想和想法是什么，包括一些这个环保的理念，很多的车身材料是用了一些环保的这个材料，所以说这是展现他们科技，就是证明我厉害了一个产品，一个
1: 也是未来这个品牌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就其实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就看见这些概念车啊，就我觉得它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出现在电影里的啊。比如说这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比如说那个蝙蝠侠的那个战车，对吧？它有自动开的这个功能，
2: 现在不都？
1: 但你看现在其实已经就变成了半自动化了，但未来发展可能真的就大家就不用手扶方向盘了，真的就是能够自如的变成那样的方式了。但是当然
2: 完了，人要退化了，
1: 前提是你这个安全性能够保证的前提下，就你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原来大家考驾驶本考都是C1
3: 是
1: 吧，现在很多人都直接考 C2 了
3: 啊，
1: 就只能开这个电动车或者只能开新能源车了。
3: 是，
1: 其实这也是

0: 像刚刚丹丹说的，大家的技能的一个退步。
1: 对啊，就是我每一次说到这样类似的话题，我都会想到那部动画片瓦里，然后他到后面人就变成人球，
0: 是，
1: 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别人来代替你去干。
2: 但是你说手动挡和自动挡这个事情，我觉得学驾照 C 一已经没有必要了。
0: 嗯，确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产品已经没有这个需求，
2: 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说不像你一样，如果说我还开一辆手动挡。
0: 欧斯库
2: 如果你还开辆手动挡的话，那 C1 是那什么，如果说你对手动挡情有独钟的，就是举个例子，我姨夫
1: 年龄感一下出来了，
2: 就是他，就是他有个什么这个想法呢，就是他不开自动挡的车，他只开手动挡，他觉得自动挡我开着就感觉这车我开着开着可能就睡着了，所以他一直在开的就是手动挡，
0: 太舒适了
2: 啊，太舒适了，反而觉得他不行啊，所以说呢，还是根据自己需求。如果说小女孩的话，尽量学 C 二，千万别学 C 一，太折磨人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个人观点是，就是你技能还是要有，但舒适度也要有，就是我可以多种选择。但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有这些产品，为什么不选择这些舒适的产品？对吧？
1: 你要就教教他们，他开的手动挡，就多说两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啊，朋友聚会，他喝酒了。大家都很惆怅，就是
0: 你这个车怎么开回去呢？
1: 没有喝酒的人就想着，我是不可能带着你把你的车帮你开回去的。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焦刚说的话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人类可能他具备的一些功能啊，或者你要学一些技能，还是要学一学的啊，还是有用的。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车的话题啊，就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对于车辆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低。
0: 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
1: 对，
0: 就满足我的出行要求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好多那种这个功能性的可能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0: 没错，
2: 对，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这个车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可能我的需求就是通勤，那我对于比如说我偶尔会带着我这个比如说
0: 家里人、
2: 那出行就是空间的要求，其实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一辆车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1: 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丰富其他这个性能的同时啊，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啊。我觉得初心很重要，就不要变，让消费者放心。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这是各个品牌需要第一时间做的事情。
2: 对，
0: 我
2: 保持初心，我忽然想到一个品牌，差了一下，就是长安马自达，
0: 出了一个
2: CX50 行野。
0: 对、
2: 啊，
0: 但是你能够看到。就这辆车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就是真的是这个品牌本身啊，就是它是一个特别保持初心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就是在大家都在做这些智能化的产品的时候啊，我就特立独行啊，我就还是研究，比如说大家现在甚至都过了这个用涡轮的时代了，它还用自吸、
2: 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我觉得有这些品牌在坚守自己的这个一些东西的时候，
1: 但我个人觉得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
0: 是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但是就我们说市场会给你一个买单了啊，就是你主打的这个消费人群太少了，
2: 太少了。
1: 就是我说的这个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儿，对吧、一个是固步自封啊，我就这些东西你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算，一个是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但我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但保持我自己原有的理念的情况下去进行创新的。
2: 是的是的啊、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还是痴迷于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
1: 当然我觉得对于任何事情它都一定是会有自己忠实的拥趸者的，比如说手动挡它就是有人喜欢，对不对？
0: 对，比如说冯可的姨夫。
2: 对，
0: 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不同的琳琅满目的产品是供消费者去选择的、我觉得大家就按需去选择，
1: 对
0: 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有一百多万的车啊，还有十几万的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的需求不同，选择不同。
1: 对，包括也有像我这样的，我就不喜欢那个大屏幕，
0: 对，
1: 它搞那么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所以就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就包括最初我买这个什么什么电子书，我就是要它电子书，它上面不允许它有任何什么联网可以玩其他东西的功能，我觉得它不纯粹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持续关注这些啊，比如说各大的展，对吧？行业的它其实标志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行业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市场的前提下，对吧？推出的这些最 最新的这些产品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2: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现在吧。
1: 对，你看宇宙尘埃还翻出了20多年前北京车展的相片，
0: 嗯
1: 啊，哦，哇，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感觉啊。那会儿应该还是这个，对，还是用那种胶卷拍的。
2: 哦，厉害。
1: 嗯，感觉是胶卷啊。所以其实就是哪怕你看，我觉得我身边的两位就是非常专业的去看车的，那我就是单纯看热闹的。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展览去看，那你跟你身边的人讲，我跟你说这个车哦，这个颜色，哇，真好看，你看这个多亮。
2: 其实如果说你不懂车，或者说你对这个车兴趣没那么高的话，其实去车展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1: 对啊，
0: 看热闹嘛。
2: 第一是可以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车，
1: 对对对。
2: 然后第二是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1: 嗯
2: 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尤其比如说女生做一些小的香薰啊，
1: 嗯嗯，
2: 做一些小的卡片啊，就是很多小东西可以让你参与。而且如果说你去的话，可能你会满载而归，
1: 是的，
2: 也大兜小兜拎一兜。
1: 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各展台领东西，
2: 是的，是的，
0: 对。而且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男生朋友们，还可以除了看车之外，还能看漂亮小姐姐。
1: 还有漂亮小哥哥，
0: 当然也有漂亮小哥哥啊，就是
1: 看漂亮的人类们，
0: 漂亮的车和漂亮的人啊。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然后恰逢上海车展正在举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聊一聊，好吧？再一次感谢冯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
1: 是的，
0: 对于自己在未来出行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见解跟建议。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
0: 拜。
2: 好，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4: 走在山路上，我又在走三百年，三多
3: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

0: 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
1: 嗯，
0: 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嗯，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 对，
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有个三年了吧？
0: 哦，变化还是有的。
1: 啊，变化还是有的。
0: 嗯，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0: 啊，
1: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啊，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0: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 还
0: 是很繁华，
1: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也不是。
1: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啊、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啊，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
1: 非常好，
0: 两层那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哦，是吗？
1: 啊，对，
0: 厉害呀！
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0: 啊，
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 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 哪座山我要爬，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0: 但是
1: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
1: 黄昏的到晚上。然后他把那个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2: 嗯，
1: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2: 对，
1: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2: 嗯，
1: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2: 哎、对，非常多
1: 都进入了、
2: 嗯、
1: 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2: 西津渡。
1: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2: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1: 嗯
2: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
1: 啊，
2: 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
1: 啊、
2: 也是一条主街，
1: 啊、
2: 但是它横着的。
1: 啊，
2: 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1: 啊、
2: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1: 嗯，
2: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1: 嗯、
2: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1: 嗯，
2: 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2: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2: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2: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这跟广州学的吧
2: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2: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2: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2: 啊、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2: 啊。对，不，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啊、哦，不啊，
2: 嗯，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2: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2: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1: 嗯
2: 嗯，在这个地方、
1: 嗯嗯，
2: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2: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2: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2: 啊、对，可以发声、
1: 哦、
2: 敲击啊，然后、
1: 嗯、
2: 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1: 嗯、
2: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1: 嗯, 嗯，
2: 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2: 嗯，
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2: 嗯，
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2: 嗯，
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2: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2: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2: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啊、
2: 嗯嗯，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哦，是传统，
2: 对对对。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1: 嗯，
2: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 嗯，
2: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啊、这语言确实
2: 有当地的方言、
1: 啊，
2: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1: 啊嗯。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2: 嗯，
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2: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2: 嗯、
1: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2: 嗯，
1: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2: 嗯、
1: 啊、
2: 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2: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2: 啊嗯，
1: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

0: 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路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0: 哦，
1: 老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啊，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1: 嗯、
0: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1: 嗯、
0: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1: 嗯。
0: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1: 嗯。
0: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嗯、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
0: 嗯
1: 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
0: 嗯、
1: 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对，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对
1: 对点，对对手、
0: 嗯、
1: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
0: 嗯、
1: 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啊，
0: 住宿的
1: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嗯，这些、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0: 嗯，
1: 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这个支持客队啊、
0: 嗯，
1: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0: 嗯、
1: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
0: 嗯，
1: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0: 嗯，
1: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1: 嗯，
0: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
0: 嗯、
1: 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
0: 嗯，
1: 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没新鲜度，
1: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 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嗯，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嗯，他并不是说我啊，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
0: 嗯、
1: 他是每一次每一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
1: 优惠措施。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0: 嗯
1: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0: 嗯、第二观赛点，
1: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0: 嗯，
1: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啊，对
1: 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0: 大多数
1: 啊、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
0: 嗯，
1: 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0: 啊，
1: 嗯，他就、
0: 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1: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0: 中心区，
1: 中心区，核心这个工厂里面，
0: 嗯，
1: 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
0: 啊、
1: 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0: 哦，就连看带玩、
1: 啊、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0: 啊、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1: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0: 哦、
1: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0: 哦，
1: 啊，
0: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1: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0: 嗯、啊，也在现场
1: 免费提供。
0: 哎呦嚯！
1: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0: 嗯，
1: 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0: 嗯、
1: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0: 嗯，
1: 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0: 的就更有吸引力了、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1: 哇，对。
0: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1: 嗯，
0: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1: 嗯，
0: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1: 哎，对，
0: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1: 哎，对，
0: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十一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7: 当你听一首歌， 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郭富城，我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本来频道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再调一个台又是他，可见他当年的影响力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想说声谢谢你》。
1: 有缘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震岳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就是那个帽子喜欢反戴，喜欢抱着一把民谣吉他，穿着破洞牛仔裤，肆无忌惮弹唱着爱情当中种种情绪的男生，记住是男生哦，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大家回忆当中说王心凌一样，永远是少女。张震岳呢，如今也不再是少年形象，但他的声线似乎一点都没有变化，一说话一唱歌还是那个有点坏坏腔调有点调皮的形象。这首歌在凌晨就是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呢，原唱并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主打。当时这个歌被黄大炜发行之后呢，就已经大热，摇滚曲风推行后一下就奠定了黄大炜在乐坛的基础。后来阿妹再一次翻唱，再度把这首歌推到热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管快速路辅路从机场路到黄管快速路入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游鸿明的流浪狗，这是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普和施仁成两个人再次合作。施仁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啊，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潘玉文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男歌手，当年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在2007年，也就是有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的那一年，他可是拿到了季军的成绩。第一名是林宥嘉，杨宗纬呢因为一些原因中途退赛，萧敬腾当年也是因为这一届踢馆而一战成名。虽然说论唱功或者是论唱大歌，潘玉文可能不及杨宗纬他们，但是呢要论乐感他一定不输，只是说他就是喜欢这样慢慢的唱情歌，不一定会驾驭很多风格，但就这一种风格就足以让很多人喜欢上他，这也是他当年可以拿到第三名的原因，至少他的声线我是喜欢的。来听这首永不结束的马拉松。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是蒋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一首歌。这是孙燕姿翻唱自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也是燕姿当年学唱歌的时候的指定考试曲目。她的恩师李思松也特别也有去指导她，中间刻意停顿转调，唱出了别有于她的性感觉。我知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有不少翻唱版本，燕姿的版本是我认为在女版当中最成熟也最好听的一版。本身燕姿的声音就自带辨识度，所以她一开口，这个歌似乎就在一瞬间变成了她的独有。当然男版也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胡彦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张杰等等都有翻唱。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版，胡彦斌版吧，大概是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上他改编了一个激昂顿挫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他的歌自然是温婉让人舒服的，这首再见灰姑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100.8 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这个话题依然是来自家长的求助，这位家长啊，他呢就跟我讲到他们家目前呢所面临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啊，所以呢我把它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探讨哈，各位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好，那每天中午啊，我们从12:00到13:30哈、都会给大家呢来讲青少年成长相关的话题。我选择的也都是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这些真实的案例当中呢，有眼泪啊，有欢笑啊，有苦涩。那我们从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啊来进行拆解啊，帮助大家呢从中啊领悟到家庭教育的方法，然后呢跟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找到教育孩子的最好的路径。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的节目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啊，是在广播端，您搜一下啊，在收音机里头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管 APP 里头，您手机啊下载一个知东管，然后呢，我们看到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啊有广播电视四个字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哎，看到哈、右下角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哈、我们多点几下，点点赞，把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呢分享出去。好，那今天呢是周五啊，大家可能啊处在一种放假之前的状态当中啊，此刻呢可能您是边吃饭边听我的节目，也可能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呢。不论您在哪里啊，都欢迎您的到来。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的这段陪伴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好，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位妈妈的沉重的求助开始，她呢是在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现场啊找到我，面对面的跟我讲了他们家的情况啊。那她讲的这个故事呢，可能会让很多学霸家长啊心头一紧。他说啊，我的儿子18岁，目前呢已经休学在家2年了。初中的时候呢，他是学霸，全年级1000名啊能够排进前80名。高一啊开始成绩下滑了，出现过啊肚子痛要家长去接他的情况。在这个寂寞饱满，爸爸呢就主张租房子在学校附近住，不住学生宿舍，走读。但是呢学校规定啊，要有实际情况啊，特殊情况啊才可以走读。为了能够申请到走读的资格，去医院心理科就诊的时候啊，孩子就故意把自己的症状给说中了。后来呢孩子的情况啊就越来越不好了，敏感焦虑啊，休学在家。现在呢他已经休学2年时间了，跟学校的互动啊也比较少，但他自己呢有的时候呢会去健身房。我正在考虑孩子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回到学校去从高一开始读呢？我该怎么帮助我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呢？他都快18岁了，我看到他窝在家里啊实在是很着急。爸爸呢最近去上了家庭教育课，有触动啊也在转变当中。好，相信呢各位听完这段讲述之后呢，都能够感受到啊这个母亲的心碎和焦虑。
曾经的学霸儿子啊，在全年级1000名啊能够排进前80名，成绩真的是挺好的。但是现在呢啊，已经窝在家里2年时间了，人家18岁的孩子呢已经准备要高考了，他呢也还是高一的水平啊。那他急于想知道说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但是更深的痛啊，可能是想了解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初中的学霸哈，为什么高一啊成绩就下滑了？后来呢，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就休学了哈，导致现在呢窝在家里头。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一起哈来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呢探讨一条现实的出路哈，给这位家长呢提供一些参考。那如果说呢，哎，您家里啊，您身边呢也出现了类似啊这种厌学的、休学的孩子哈，可能也正在头痛当中啊，也不妨呢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哎，来找一些灵感。好，那么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来直播间进行互动。那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也很多种啊，比如说在咱们微信的直播间里头，哎，您来了以后呢，看到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那咱们就可以点点赞，对吧？点点赞啊，多点几下，增加直播间的热度，也可以。

那把左手边的这个转发键转一下，把直播间呢转到您的亲友群里头啊，转到您的朋友圈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啊这期有意义的节目。

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回归到他这个年龄段啊应该有的啊正常的轨道上来呢？啊，而不是说一拖再拖啊，耽误了青春呢？这个一定是很多家长啊都在思考的问题。那咱们今天啊就借这个真实的案例啊来给大家拆解一下。您家的情况啊可能跟这个案例不太一样，但是呢内在的一些东西啊恐怕是相通的啊。咱们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听别人的故事啊来想自己的人生，找到啊自己家里啊家庭教育啊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能够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帮助到自己的孩子，对吧？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有一个妈妈过来求助啊，她说我的儿子18岁，目前已经休学在家2年了。初中的时候他是学霸，全年级1000名啊排前80名。高一开始成绩下滑，出现过肚子痛，要家长接回来。爸爸主张租房子在学校附近住，不住学生宿舍，走读。但是学校规定啊，要有特殊情况才可以走读。为了申请到走读，去医院心理科就诊的时候，孩子故意把自己的症状说严重了。后来呢，孩子情况越来越不好，敏感焦虑，休学在家。现在呢，已经休学2年了，跟学校的互动少，但他自己啊，有时会去健身房。正在考虑孩子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回到学校去从高一开始读，我该怎么帮助我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呢？他都快18岁了，我看到他窝在家里实在是很着急。爸爸最近啊也去上了家庭教育课，有触动啊，也在转变当中。

我们先来复盘这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初中啊，全年级1000人排前80名，真的是妥妥的学霸。这样的孩子啊，是父母的骄傲，是老师的宠儿。但是呢，光环的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代价。他的自我价值啊，可能是完全建立在成绩好这件事情上的。成绩好等于我是好的，成绩不好等于我一无是处。进入高中，环境变了，竞争啊更加的激烈，知识更难了，身边优秀的人就更多了，他的排名开始下滑。这对一个把自尊啊都压在分数上的孩子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可能不是不想学，而是不敢学，害怕努力了也追不上，那会更加证明自己不行啊。于是呢，身体就替他说话啦，肚子痛，这是一种典型的躯体化的症状。心里的痛苦无法表达，转化成生理上的疼痛。他不是装病，他的身体啊是真的在痛。为了申请走读啊，他就故意把症状说重了。这一步呢是悲剧的转折点。他本来呢只是有一些焦虑，但是为了达到走读的目的，他必须啊在医生面前扩大自己的问题。说着说着，他自己可能也信了。心理学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一个人反复告诉自己我有病，他的大脑和身体啊就会配合演出。他不是在撒谎，他是在用谎言保护自己，但是谎言呢最终又反噬了他。所以呢，爸爸妈妈哈，千万不要啊去支持孩子夸大自己的问题哈，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啊，跟老师啊，跟医生啊不说实话啊，那么这一步呢就是走错了啊。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啊，他说自己有病，而且呢比较严重的病，然后呢他的大脑和身体就会配合他。现在呢，孩子啊已经休学2年时间了。18岁的孩子啊，跟他同龄的、同班的，现在已经快要高考了。但是他呢，现在呢还是高一的水平啊，还躺在家里头。他偶尔去健身房，但是呢，跟社会的互动啊是非常少的。偶尔呢，可能就是在手机应用里面点点快餐。这2年呢，他在家里啊行。

0: 成了一种病态的平衡，不接触压力源，情绪就稳定，不面对学业，就不会失败。健身是他唯一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不是堕落，这是他在极端的困境中啊，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我能行的体验。他已经都18岁了，成年了，但是却依然啊被困在病人的角色当中。所以啊，当你听到啊这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故事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心疼，对吧？一方面呢，觉得啊孩子呢现在困在家里啊，前途啊比较迷茫啊，然后呢感觉挺心疼的。同时呢，作为他的爸妈呢也挺不容易的，现在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走出来呢？啊，可能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想法。好，各位已经回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哈、啊、可以呢来了之后啊，在评论区啊、发发言，点点赞啊、我们可以发个表情啊什么的啊，到直播间里头，哎，告诉我哈、啊，你此刻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正在听节目。
1: 我会像你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
0: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已经有73位朋友，好，欢迎大家。那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想要让你的家庭教育故事啊也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各位加我的工作微信号，然后呢就把您的啊一些困惑啊烦恼啊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我的工作号是 YYLH1008 YYLH1008， 欢迎您的到来。好，评论区有一位朋友呢过来说啊，听到叶纯老师的声音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好，欢迎你啊，多来我们这里转一转啊。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厌学和休学的话题啊。那其实呢，这样的孩子不是一个两个哈、啊，他们本身很迷惘啊，家长呢也极其的苦恼啊。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今天就选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进行拆解啊。我们从里头分析一下哈、啊，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啊，慢慢的啊，从厌学到休学哈、啊，然后在家里躺平的。然后我们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帮助他？好，那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不少的听众留言，我们来分享几条哈、啊。那这一条留言呢是说，我家孩子啊也是初中成绩好，高一跟不上，后来呢天天喊头痛，我带他去看了医生，最后呢才知道啊是心理问题。看了这个案例啊，我太懂了。确实呢啊，焦虑很多时候呢会反映为身体上的一些疼痛啊，一些不舒服啊。像昨天我们讲的那个高二的女生啊，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哈、啊。这种学业的焦虑啊，导致呢她会表现在躯体上，她的躯体呢就是怀疑自己啊，什么腿啊没有长好啊，啊怀疑自己有口气啊，啊会被老师同学嫌弃啊等等哈、啊、这些东西。好，那么家长呢往往哈、啊、会觉得说，哦孩子病了啊，先带着孩子去跑内科，最后呢才去心理科的哈、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爸爸留言说，我的儿子休学过一年，也是因为学业压力，我们呢没有逼他复学，让他去打工了半年，他反而想通了，自己回来说要念书。哎，这个爸爸的做法呢，我觉得也还不错哈，就是他呢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以退为进的方式哈、啊，就、哦、你要不要复学，你自己来定，既然你现在不想复，那你就先去打工啊，想打工也没问题哈、啊。那么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反而想通了啊，自己啊要求要回来上学，那自己要求的肯定呢就会更有动力一些，对吧？那么这个孩子呢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哈、啊、就是他曾经故意说中自己的症状。那么这种做法呢在心理学上呢称作叫刺激获益哈、啊、 次啊，那么生病呢是让他获得了父母的关注，以及呢免除了学业的责任。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父母学会不带敌意的坚决。那么也就是说呢，休学的孩子啊，他是从休学当中会获得好处的，他是有一个这种隐形的收获在的。因为他休学了，所以呢爸爸妈妈也不逼他这个学业上要努力了啊，他就啊从此感觉到轻松了。那么这个就是孩子一直躺平的隐形的原因嘛。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呢还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哈、或者说您身边哈、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呢，也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啊、分享出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一个呢是收音机里头，一个呢是在知东馆的 APP 里头，第三个呢是在我们啊、微信里头哈、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了。

0: 好，那么有一个我们新疆品质八日游的广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拉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和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扎饭，吃的很过瘾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啊，精华网点一网打尽啊！那么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啊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我们的情。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介绍六一的活动啊。各位家长朋友，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又开始头疼了？带他去游乐园呢，人挤人；去景区啊，堵车堵到心塞。那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

游戏啊，不如在这个假期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制定制的这个叫做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啊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咱们拒绝枯燥说教啊，玩着呢就把知识给学了。现场啊，不仅有火爆全网的志愿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啊，跟大家亲密互动呢。能够让孩子零距离地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慢就没有了。想给孩子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啊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开始抢占名额吧。好的，这个六一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火爆的。上次啊，我们啊曾经在五一的时候办过一期哈、结果呢就是根本忙不过来哈、后来呢就导致说一直在要求说要加开，那所以我们在六一就已经加开了啊。各位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可以呢先用这个微信的方式啊先来预约一下哈、抢占一下名额。那么各位呢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对话框里发一个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馈啊，然后开始抢占名额。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哈，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唯一一个不需要考证就能够上岗的工作，却需要一辈子去学习，当父母真的是太难了。是的，我觉得呢，工作再难呢，其实也没有当爹妈那么难啊。而且当你的孩子啊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那是难上加难啊！啊，小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是比较顺从的，比较听话的哈。那么，即便有一些不足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啊，亲子的矛盾也没有到来啊。那到了青春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挑战来了。啊，做爹妈，这么一个身份哈，可能比任何一份工作都来得要更艰难一些啊。好，听到这里呢，如果有共鸣的家长呢，可以点点赞哈，或者是在评论区啊，我们来发一个表情包啊，表示呢你有听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哈。那么爸爸妈妈呢很爱这个孩子啊，那是不用说的哈。那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一个学霸的孩子哈，现在却躺平在家里休学两年了呢？啊，父母的爱呀，为什么成了枷锁？啊，那么这里头呢，爸爸他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哈？妈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哈？我们都来分析一下。妈妈呢就提到了哈，说有两个关键的家庭反应，一个呢是爸爸主张租房走读，并且呢也是啊这个支持孩子为了走读啊去把症状说得重一点。妈妈现在呢非常的着急呀，看着孩子窝在家里啊，恨不得他立刻回学校。那么妈妈也曾经跟孩子说，我们家里呢现在的收入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啊，那你得出去哈、你一直在家里头啊，将来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我以后就不点外卖了吧，我把这个外卖的钱省下来吧。好，然后哈，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具体的哈，先看一下这个爸爸哈，爸爸呢，哎，他啊，确实啊，现在已经有一点感悟了哈，孩子呢，在高一的时候成绩下滑。

滑，喊肚子痛啊。那么爸爸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搬出去走读啊。他的出发点呢，当然是爱啊，不想让孩子受苦啊。另外呢，我不知道这个爸爸啊，当年自己啊，在读中学的阶段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同学人际关系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住校期间啊，曾经遇到过一些不愉快，所以呢，倾向于说呢，咱们就不要住校了。住校的话呢，啊，这个同学啊，这么多住在一个宿舍里头，这么多矛盾啊，也影响学习嘛。咱们如果啊，租房子住在校外啊，这样的话不就清静了吗？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呢，啊，它是在帮孩子逃避问题哈，它不是帮孩子学会去应对压力，去适应高中，而是呢想帮孩子绕过这个压力哈。然后呢，为了申请走读，爸爸呢甚至默许啊孩子在医生面前夸大症状的啊，因为学校要一个证明说咱们一般的孩子，都得住校，那如果你不住校你要走读，你得给出一个证明来，你得是特殊情况。那于是为了拿到这个所谓的特殊情况的证明呢，孩子在医生面前啊说了大话啊，就夸大了自己的症状啊。那么这一步呢，其实问题呢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呢妈妈自己也提到啊，说挺后悔啊当时的这一步的。孩子本来呢可能只是轻度的焦虑，不需要药物治疗或者说是严重的诊断啊，一旦在病历上写下啊严重抑郁啊、重度焦虑啊等等啊，这个标签呢就可能会跟着他，因为他自己啊会深信不疑嘛，他觉得哦我是病了，对吧？而且病得挺严重。那你看呢，爸爸的爱啊，无意当中啊把孩子呢推向了病人呐啊，以后呢孩子就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了。好，那再看一下妈妈哈，妈妈现在呢是很着急的啊，每天呢看着18岁的儿子窝在家里头，她本能的想推他出去，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呢孩子在家里哈已经待得习惯了啊，甚至很舒服，对吧？啊，那么从爸妈这里拿到零花钱，还可以想吃啥就点啥，点外卖啊，还拿到钱呢去健身房健身啊，那么又不用去面对学业的压力啊，在家里呢还挺舒服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催他上学呢啊，他就退缩了。他的内心逻辑呢就是，妈妈想让我回校，但是我不敢回校啊，我做不到，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他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回校，然后呢啊，可能我一考试啊就会暴露我的基础很差啊，那我是不是啊就会感觉到啊很受挫折。还有呢，如果我回到学校哈，去上高一的话，重新上高一，我的同龄人都已经高考了，我回去上高一啊，我比他们同班同学都要大啊，那如果我还学不好的话呢，那岂不是更加证明了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在家里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越来越退缩了。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爸爸呢最近去上了家庭教育课，而且有所触动啊，也在转变当中啊，这个是妈妈讲到的哈。因为之前呢夫妻俩呢可能意见不一致哈，这个向左那个向右哈，意见不一致，关于当时租房的时候的这个决定呢，其实父母亲的意见也不一致的。那最近呢，因为妈妈帮爸爸报了一个家庭教育课啊，是那种几天几夜的那种哈，然后呢爸爸有触动哈，在转变当中，那这个是整个故事当中最亮的光，爸爸愿意学习，愿意改变啊，意味着这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呢有可能被打破哈。因为家庭呢它是一个系统嘛哈，如果这个爸爸不动啊，孩子也不动啊，妈妈一个人呢可能就很难推动。但是现在呢爸爸哎他有触动了啊，他也在改变了。那家里头呢哎这个系统哈啊就开始有点加速了哈啊，可以动力更强一点哈啊，来帮助孩子啊看看那怎么样去走出家门，对吧？所以呢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转变。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城市的声音直播间。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在评论区

区说哈，物极必反，溺爱是害。是的，我觉得呢，其实一些重要的选择哈，一定要慎重啊。比方说孩子呢啊，在高一出现了一些不适应哈，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去适应啊。如果呢帮他退缩回来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哈，一定要慎重哈。这种重大的决定啊，比方说孩子啊，原来是住宿的，现在改成走读啊，原来呢是住在学校里头八个同学一间房，现在呢要在校外租房子住啊，还有呢包括后面的休学的这个决定啊，这个都是重大的决定啊，是要慎之再慎的。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么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号 YYLH1008 YYLH1008， 期待您的到来。好，这会儿呢咱们哈就来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下六一的机器人奇妙秀啊。那各位六一呢可能就会觉得啊有点啊头疼，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啊。那我们可以来参加5月30号和31号两天的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六一机器人奇妙秀啊。那么这个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啊，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啊，既能够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现场呢，不仅是有火爆全网的支援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啊，跟大家亲密互动呢，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啊。好，那么这个名额呢是非常的有限哈，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留下一段高光的时刻哈，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头发送一个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在你手中，咱们上次五一的时候啊，这个机器人奇妙秀呢特别受欢迎哈、啊，结果呢一票难求啊，就有很多的家长说，那你们再增开呀、啊，那咱们就在六一的时候呢就加开了哈。那各位呢啊，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次六一的机会哈、啊，赶紧呢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机器人抢占名额。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休学厌学的案例。

啊，那大家呢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可能就是会得到一些启发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怎么样去打破一种病态的平衡啊，因为两年时间呢真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平衡了。休学两年呢，已经哈、到了最后的关头啊，学校已经不允许再休学了啊，就是你必须要给个说法哈、要不你回来，要不然你就放弃了，对吧？就你不能无限制的这么休学下去嘛。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待在家里头，他不接触压力源，情绪稳定，父母呢是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不敢说重话，全家都围绕着他的病来运转。要打破这个平衡呢，父母亲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停止拯救，开始接纳，不要再想着怎么让他回到学校，先接受他可能暂时回不去的现实。对他说，儿子，这两年你一定也很痛苦，爸爸妈妈以前呢是太着急了，现在我们在学习啊，怎么更好的支持你，不管你是否回到学校，我们都爱你啊，不是因为你能回学校才爱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感觉到啊，有一种无条件的爱，那么让他不那么恐惧哈、他会失去家庭的支持啊，他才有可能向外去迈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责任啊逐步的交还给他。他现在呢18岁了啊，应该是已经成年哈、通常呢18岁高考之前都已经成年了嘛哈、他的同龄人应该都要高考了，父母啊可以和他重新来划定家庭责任。你可以选择不读书，但是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比如说要么复学，要么找一份工作，要么在家承担全部的家务啊，并且缴纳生活费。不是惩罚他，而是让他明白成年意味着选择与责任。你可以说，儿子啊，你已经18岁了哈，爸爸妈妈当然会支持你，但是我们不能替你生活呀，我们希望你开始为自己来做决定。这个过程呢，需要父母温柔而坚定，不情绪化也不威胁。第三件事情呢，是鼓励他走出去，但不是去学校。他愿意去健身房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呢也有一点社交嘛哈、父母呢可以和他探讨，除了健身之外还有什么是你愿意尝试的，比如说做兼职教练吗，参加户外的徒步团，做志愿者，学一门手艺啊，比方说呢烘焙呀、什么啊咖啡呀、什么修图啊之类的啊。学校呢不是唯一的出路，他需要重新建立我能完成一件事的自信。这些微小的成功体验比任何的道理啊都来得更加的管用。也就是说呢，回到学校哈、并不一定啊是唯一的选择啊，但是呢承担责任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因为18岁了，爸妈不能再这么养着你了，而且呢一直这样养着你会把你养废掉了哈、所以呢一定要让他呢开始承担自己的责任啊。那至于回不回校呢，那是下一步哈、我们要去展开来探讨的问题哈、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回校，这里头呢也还是需要哈、去研究的。好，各位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还不错啊，可以呢在直播间点点赞，也可以在评论区哈、来留下您的评论啊、表情啊什么的哈。那我们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给有需要的人。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那想要跟更多人交流，或者想要向我咨询，也可以呢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进行分享。这个案例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就是我参加好家长大家谈的时候呢，会有家长现场他们来提问来咨询面对面的咨询他们会把自己的家庭教育的苦恼告诉我来探讨。那么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我就会把它放到节目当中来讨论。
当然了，会把一些

关键的隐私信息啊把它去掉哈，为了保护当事人。另外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哈，各位加我的工作微信号，然后呢，把自己啊遇到的家庭教育的苦恼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啊。比方说像昨天我们这个案例呢，就是家长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呢把他的家庭里的情况啊告诉我，女儿遇到什么了，然后呢发给我哈、我呢后面啊跟他了解了一些相应的资料之后呢，就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拆解过了。然后呢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于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现场哈。上周六我们在现场很多的家长啊去学习，然后呢有一些家长呢在活动之后就排队来争取一对一的咨询那我们大概我个人呢是应该咨询了有10位家长。那其中之一的案例呢就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了，所以呢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也可以去参加我们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去现场呢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是巡回的，那么可以考虑呢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呢当然不像您平时看的那种娱乐的直播那么爽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知识性的直播那我们通过看这个直播呢是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孩子的方法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我们要积极的来看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的直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好，刚才呢说到哈，厌学呢这个是越来越常见了。休学这个事情呢是一定要慎重的哈。宁可呢就是你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陪伴孩子啊，但是呢尽可能都还是要留在学校当中啊，因为呢你休学呢看起来哈短期内啊是可以逃避学习的压力啊，能够让孩子呢少受一点刺激，但是实际上呢他脱离了同龄人的群体啊，他在家里头他能干嘛呢？爸爸妈妈你还得上班吧，对吧？家里也没什么其他人啊陪他一起，他这个年龄呢出去打工又不现实啊，所以呢休学呢这个决定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要特别慎重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他会脱离同龄人的群体哈，导致呢更加无所事事啊，生活呢就是比较空虚，而且呢一个人在家呢他的作息呀也会容易颠倒啊。你上学的话最起码你得早起吧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休学的话在家里啊没有人管他，他就会这个日夜颠倒啊，可能早晨从中午开始，然后呢吃饭也不正常啊，深更半夜不睡觉打游戏啊等等哈，那这样的话呢这种作息的颠倒呢就会导致他的情绪问题呢始终都无法去康复。所以呢如果啊你问我的话呢，我会坚定的认为休学这个事儿一定要慎重啊。你说如果你去问心理科的医生，问精神科的专家啊，他们也大多数啊也都是认为说休学这个事儿是一定要慎重的。那即便你的孩子啊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焦虑问题，那么其实精神科的医生也是比较倾向于还是要回校啊，在同龄人当中有学可上，很充实，作息也比较正常啊。那所以呢关于休学这个决定呢大家作为爸爸妈妈一定要慎重做出这个选择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节目呢其实哈有两个版本啊，一个呢就是声音版，大家在节目当中啊，我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来拆解这个案例啊，为什么以及怎么做啊，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听直播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节目之后啊会推送一篇文章啊，这公众号的文章呢比较短小精悍，就是把节目当中呢主要的问题以及我的分析啊要点和建议啊发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各位听完节目之后呢可以再看看文章啊，可以帮助大家温习一下。好，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休学的孩子的家庭啊，那该怎么办呢？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孩子已经休学两年了，再不回到学校去呢学籍呢也保留不了了，对吧？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妈妈就问呢，是不是该回到学校去啊，从高一开始读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啊，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眼前的一些选项啊，因为家庭教育呢我们就要给到孩子更多的选项才是好的家庭教育。好，我们看一下选项一是什么呢？选项一啊就是复学，从高一开始啊。那么因为呢孩子呢他是从高一休学的嘛，那他从高一重新开始读呢，学业压力啊会相对比较小，就当做啊自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吧初中的时候他的基础还是很好的嘛，是个学霸。那么风险呢就是他可能依然无法适应如果再次失败呢，他可能这个打击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决定复学之前呢，需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带他到正规的心理机构做一次全面的评估，由专业人士来判断他目前的状态是否适合返校，不是他想不想，而是他能不能。但是呢这个里头可能会有一个难点是在于什么呢？当年他为了拿到这个走读的资格他在医生面前是把自己的症状给夸大了的。那现在呢如果他不想回到学校那他会不会同样的重蹈覆辙然后呢也把自己的情况往消极来说呢避免就是自己回到学校呢，会不会这样做呢？因为当年这样做的时候是在高一，现在两年过去，孩子心智更加成熟了他如果真的想要夸大病情的话呢，他也许会比之前做得更好。所以呢，这个复学回到高一重新读这个事情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好，第二呢就是转学，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压力更小的环境那么看看呢这个新的环境呢意味着新的开始，他可以不用面对那个曾经休学的我。但是呢转学呢肯定是有难度的，也是需要经济上的投入的，还需要孩子本人意愿比较强才会才能够坚持下来，对吧换一个学校看看有没有机会。第三个呢就是职业教育或者是技能培训，他可能永远都不想回到普高了那也没关系，18岁按我们以前呢18岁都已经挺大的一个人了那可能都要扛起这个养家的责任了。18岁呢完全可以去学一门技术，汽修电工烹饪设计健身教练什么的他喜欢健身，这可能也是个突破口让他去考一个教练证去健身房从兼职做起。职业教育呢不是次等的选择，对有些孩子来说这反而是一条最适合的出路。我记得呢以前曾经我的好朋友跟我说过他弟弟呢学习就不太好后来呢考了那个技工院校然后呢上的还挺开心的因为呢他在那个里头呢成绩就算是很优秀的了学校里还给奖学金什么的他也重新建立了自信后来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一家大公司去

去工作啊，因为他有技术嘛，然后呢人也比较主动肯干啊啊，结果呢公司还挺器重他的，给了他个这个小干部哈、啊、当一当哈 啊他的收入什么的也都挺不错的哈、啊、所以呢就是走那条路呢也挺合适的。好，然后呢选项四呢是先工作再决定，如果他现在对任何学习啊都抗拒，那就先工作呗，哪怕是去奶茶店打工，去这个快递站去做分拣啊，让他接触真实的社会，让他体验啊赚钱不容易，让他感受到我需要为自己负责。很多休学的孩子呢，他是在工作当中找到价值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有的时候比学校的分数啊更加的疗愈。所以呢妈妈可以考虑一下哈，孩子不是必须回到学校去读普高，孩子不是必须回到高一去重读的啊，还有其他的路也可以选择。你的儿子呢已经18岁了，他的路不止一条，比起啊考上大学，更加重要的是让他成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内心有力量的人。孩子呢其实未必需要回到学校哈、啊、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要回到社会才行啊，不能一直圈在家里头，因为人是社会人。好，那么节目的尾声呢，给这位妈妈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也送给所有的面临类似困境的家庭。啊，第一件事情呢是和爸爸一起啊对孩子呢做一次无条件的接纳的对话。选择一个轻松的时刻啊，比如饭后啊，由爸爸开口，因为爸爸最近在上课嘛，他的改变孩子会看在眼里啊。可以说，儿子，爸爸以前呢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不该让你啊为了走读去夸大病情。爸爸现在在学习呀、啊，以后我们一起来面对问题，不逃避。你不需要做学霸，你是我们的儿子，这就够了。这句话呢，哎啊，看看能否触动孩子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停止催促和建议。接下来一周呢，每周啊指定一个小目标。第一周每天出门散步10分钟。第二周呢是去超市啊帮家里买一次菜啊。然后呢第三周呢是去健身房之外呢试一次啊其他的这个球类的课程啊，比方说什么羽毛球啊或者是什么乒乓球之类的啊。目标要小到不可能失败。每完成一个全家都庆祝一下。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和他探讨职业的可能性，而不是学业路径。带他去参加职业体验日，或者啊约他一起参观职业学校，问他你健身这么认真，有没有想过健身教练啊？啊，有没有可能去当教练啊？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啊，把你应该读书换成你想做什么。第五件事情呢，就是父母亲啊继续学习，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爸爸已经在上课了，妈妈也可以加入啊。你们学习如何做父母，不是因为他有问题，而是因为你们想要更好的爱他。孩子会看到父母在改变，这比任何话语啊都更有力量。好，那么尾声啊，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说，你儿子初中能够考进啊1000名当中啊，考进前80名啊，他有能力有毅力，他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哈、啊、他只是在一个高压的赛道上啊，可能扭到腿了啊，他需要的是修整而不是鞭策，他需要的是被看见伤痛而不是被催促快跑。他18岁了，他的人生啊刚刚开始，即便呢他比别人慢一点啊，只要他还愿意往前走啊，就永远不会太晚。那个曾经故意说中自己症状的男孩，他是在害怕，害怕失败，害怕让父母失望。那现在呢，就请父母亲告诉他，我们不是失望，我们只是心疼你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你身边啊。那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哈、啊、感谢各位收听城市的声音啊，那稍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两款好的产品哈、啊、然后呢城市声音节目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的中午呢跟大家重逢。好，再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的产品哈。这款呢是果维 C， 最近呢升温比较快，换季的时期呢开空调一冷一热的，孩子们呢可能就会容易啊受凉，家长们都很关心孩子的身体状态，那一定要多补一些维 C。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呢是诺特兰德奇异果的维 C 指引粉，专为孩子设计，里面呢含有五种天然莓果维 C， 每条呢是含50毫克的高纯度的维 C， 配方干净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它是独立的指引的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啊，一点也不会干噎，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非常爱吃，还能温水冲泡，拌牛奶拌酸奶也可以啊，吃法多样啊，也更方便吞咽。一盒呢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的福利啊，三盒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们买三盒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诺特兰德这款维 C 指引粉是100%啊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巴西针叶樱桃、奇异果、接骨木莓，还有沙棘、刺梨啊，这五种高维 C 的天然食材，每条维 C 呢含量是50毫克，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这个葡聚糖啊，温和不刺激肠胃。维 C 是很容易氧化的啊，但是呢诺特兰德采用锁鲜技术，把天然水果当中的营养和活性啊保留水果里的营养成分啊，那么粉质特别细腻，一次一条啊温水冲泡或者是直接干吃都是可以的，比片剂呢要更好吞咽和吸收，而且呢还是酸甜的奇异果的口味，孩子很喜欢。配料表啊特别干净，不添加蔗糖、色素和防腐剂啊，吃起来更放心一些。独立的小条啊，一盒呢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189啊，咱们呢是做儿童节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给孩子日常补充维 C 的，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您这个在后台呢发订购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我们的头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的是这个索菲亚的冰淇淋啊，夏天呢都爱吃冰淇淋，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哈，叫索菲亚，里头都藏着惊喜啊。那首先第一款呢就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里头呢有酸奶桑葚口味，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啊。另外呢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就是分干剂系列啊，它配了乐克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就放进冰箱里头哈、然后呢干净又方便对吧，那里头呢还有这个生牛乳的含量很

高啊，而且呢还有这个香草柠檬酱哈、啊，一口呢就能够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儿。嗯，还有呢，另外这个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威化系列啊。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呀。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好，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宝藏哈、啊、就是啊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三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啊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是影中的过客，
10: 他是影中的路人。
9: 你在光影外回味，
10: 他在光影里长存。
9: 欢迎收听
11: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还在这里，感谢你一直的陪伴。片单上会有很多让你潸然泪下或让你觉得瞬间暖心的这样一些影片。当然首先这部影片呢，它走进院线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这个片子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其实我看过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有感触，也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跟你说要抓住梦想，抓住爱情，不要有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要感恩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叫做《重返二十岁》，它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定格时光，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同时别忘了去感恩父母。那在影片当中呢，几位主演当时给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觉得眼前一亮，包括杨子姗，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哎，这个角色很适合他，甜甜的，美美的。同时呢，在影片当中他还奉献了他的歌喉。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子姗演唱《微甜的回忆》。

今天片单首先来说到这一部影片是《重返二十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乍一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这首歌是杨子姗唱的吗？怎么有点老气横秋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讲的一个奶奶，哎，她突然一下就重新回到她二十岁，她有一个可能六七十岁的灵魂，但是身体呢是二十岁，然后故事是如何样进行的，你可以去看看《重返二十岁》。所以呢，年轻的那个他呢，就是杨子姗来扮演，演唱了很多当年他喜欢的流行音乐啊，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是他的翻唱《微甜的回忆》。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也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喜欢玩死飞，然后呢搞搞摇滚组组乐队啊，这个人就是鹿晗。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今天这个片单呢，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之前说到重返二十岁，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呢，因为他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无法定格时光，所以要珍惜一切，感恩一切。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片子《午夜巴黎》。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电影《午夜巴黎》啊。我的节目呢，会给你放一些这样气质的歌，是适合你畅想、漫游。今天的话题，感恩有你片单上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午夜巴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导演 Woody Allen 就说，人呢，怎么活都会有短板。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是文艺的还是物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定义也很多，所以不要用一种定义去苛求自己，你学会感恩，活在当下，这才重要。午夜巴黎当中音乐真的是蛮美妙的，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一听，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影片的开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你带入到画面当中，很符合名字吧，《午夜巴黎》。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在开场时候响起的一段 BGM， 好，具体名字我也不会念，但是呢就感受这个气氛就好了。有时候一首歌曲一首音乐诞生了，你并不需要记住它是谁唱的，或者它的歌词是怎么样的，你只需要记住当下这个气氛就好了。《午夜巴黎》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挺浪漫。美国人盖尔他是一个作家，和女朋友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去买结婚用的家具，没想到呢，盖尔在午夜巴黎就遇到了一辆载满着法国人的汽车。上了车之后呢，在不同的派对当中，他认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还认识了一个充满着魅力的法国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停地在他的意识、现实各种故事当中穿梭和迷失。好吧，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现实啊，但是呢，挺美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午夜巴黎》的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

0: 5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3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他只是你的一条狗，但你却是他的一生。

影片忠犬八公不用我多讲了，刚才台词先生在台词小记当中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哪些影片在你看过之后呢，你会排解到心里的小确丧变成了小确幸，让这些影片呢成为你平淡日子当中的光。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是忠犬八公，这是一部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首插曲，一段由大提琴演奏的音乐，这是小哈奇他在风雨之夜等待主人时候的配乐。尽管这一段音乐非常的短，但就是这样的一首音乐呢，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再一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潸然泪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是出自于影片《忠犬八公》。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么几只软萌小可爱啊？它是绝对的自带犬八公。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浮现影片当中的画面，就是 Hachi 他努力地奔向你的这个画面，还是会被感动吧。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今天的片单上呢，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经典耐看，它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我说这部影片《天堂电影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天堂电影院》，来，我们一起来陶冶一下情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今天最后要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呢，我个人觉得相比同类型的同题材的蝴蝶效应，这一部呢更喜欢。对，它是一部不错的科幻佳片，影片的名字叫做黑洞频率，或者呢有一种翻译把它叫做是格式旧未来。它说的是在一次太阳黑子的异常活动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他通过一台老式的无线电，然后联系到了30年前因公殉职的父亲。而那一刻的第二天呢，父亲就过世了。在儿子的帮助之下，父亲终于躲过劫难。可是时空呢被改写之后呢，母亲卷入到连环杀人案当中。于是呢，主人公就再度联系父亲，他希望可以拯救母亲。可是结果意外丛生。相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呢，可能这一部《黑洞频率》不是那么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推荐给你，你要知道，光是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情节环环紧扣，结局有一点不可思议哦，可以看一看。应该说，在影片当中，父子情这一块是扇你一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黑洞频率》中，但是人类关于黑洞的这个脑洞一直就是打开的啊，有的时候会大到足球场那么大。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很红啊，在线的这一位歌手刘柏辛，《黑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蚁人》第二部《黄蜂女现身》的故事。很多观众都挺喜欢漫威现在的风格，不管是多么危难的时刻，不管是多么棘手的事件，总是能够见缝插针的开开玩笑，打打嘴仗。银河护卫队系列、雷神三、蚁人系列都是这样的风格。距离漫威科幻电影蚁人上映3年之后，2018年的8月24日，备受期待的系列第二部影片《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强势来袭，在中国国内强势上映。《蚁人二》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三》中内战的2年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这位二线的超级英雄再度精心打造。这部影片也给漫威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这部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一部以爱情为主打的影片，虽然格局显得小了一些，但影片在搞笑和高科技画面融合之中显得颇为精致感人。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7: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8: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6: 因前2年参与复仇者内战，蚁人斯科特违反了索科维亚协定，在与国家安全局和德国政府签了认罪协议后，斯科特获准返回美国软禁家中，2年内不得外出，否则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2年之中，斯科特老老实实地遵守相关条例，除了每周末在家陪女儿是他最期待的事情之外，还跟路易斯、戴维、库尔特合开了一家安全顾问公司。2年的时光很快就要过去，再过3天的软禁生活，斯科特就可以重获自由了。这一天，他还是和以往一样，想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回到了量子领域，发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打开了红色的

0: 衣橱，一个小女孩躲在衣橱里咯咯直笑。当斯科特抬起头时，吓了一跳，衣柜镜子里自己竟然是黄蜂女珍妮。斯科特被这奇怪的梦给惊醒，总感觉事有蹊跷，他赶紧拆开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从里面掏出了一部手机，试图联系一代蚁人汉克，可惜电话转进了语音信箱，他只能留言把刚才奇怪的梦说了一遍。留言过后，斯科特掰碎手机，并不认为汉克或者霍普会有回应，可是当他一觉睡醒，惬意地吃着早饭看着电视时，一只黄蜂围着他转来转去，嗡嗡叫着，实在让人心烦。突然斯科特觉得脖子上一阵刺痛，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辆疾驰的车里，旁边正坐着冷若冰霜的霍普，也就是二代黄蜂女，斯科特当年的恋人。
1: Hope，我又做梦了吗？
2: 你真觉得那是个梦，还是有可能你在那儿真的见到我妈妈了？
1: 我不确定，
3: 我不能出来，我不能出来，我得在家里关禁闭。
2: 系统运作的时候，车门是打不开的 ，Scott。
0: 这时，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正当斯科特要打开车门下车时，突然发现车窗外面两只恐怖的大眼睛。定睛一看，他们正在被一只鸽子盯着。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辆大车又从他所坐的车身上面开了过去。斯科特这下明白了，经过这两年的研究，汉克已经在皮姆粒子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是人体，连物体也能放大缩小。霍普正是通过仪器把他们乘坐的汽车变小了。
3: 你必须送我回家，他们随时都可能上门。
2: 你放松一点，你的警察保姆还以为你在家呢。
0: 斯科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家里正有一只放大的工蚁带着他的脚环复制着他的生活。
2: 他会精确复制你的日常作息，床上九个小时，电视机前五小时，浴室里两小时。你掉马桶里了吗？
3: 你算得一点也不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日常作息？你在监视我。
2: 我们监视所有有威胁的人，而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你。
3: 德国的事我很抱歉，他们突然找到我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队长需要帮助，所以
2: 队长，
3: 美国队长，我叫他队长，大家都这么叫的，朋友间的昵称，我算不上是朋友，可我认识他，他这人哦，扯远，我很抱歉，好吗？我没想到会被抓起来。
2: 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3: 汉克好吗？
2: 我们被通缉，家和自由都没了，你说他会好吗？
3: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
2: 我不需要你道歉 Scott， 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脑子里的东西。
0: 穿过排水管道，旅行车开上一条僻静的街道，霍普摁下驾驶台上的把手，旅行车恢复成正常大小，停在一栋大楼前。斯科特跟着霍普下车，进大楼上电梯，在实验室里见到了久违的汉克。
3: Hey Hank， 那个我想跟你。
4: 用不着，我们开始吧。
2: 好，当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在造这个，这是条隧道通向量子领域，我妈妈那儿，我们觉得她可能还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3: 什么？
2: 如果可以确定我妈妈在那里的位置，我就能坐飞行舱去救她。
3: 还没确定她是死是活，你们就造了这个？
4: 你没听说过科学家说吗？昨晚我们第一次尝试启动隧道，结果电流过载自动关闭了，不过有那么一瞬间，通向量子领域的通道被打开了。
3: 然后呢？
2: 五分钟后你来电话说见到了我妈妈。
4: 我们认为你在那里可能跟她发生了纠缠。
3: Hank， 我很尊敬你，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4: 我指的是量子纠缠 Scott。
2: 我们觉得她可能把某种信息植入了你的大脑，有可能是她的位置，打开隧道触发了她。
3: 你妈妈把信息植入了我的大脑？你们疯了。
4: 不 Scott， 倒是你跑到德国跟复仇者联盟打群架，你才疯了。希望你说实话，被你偷走的战衣，你是不是真的把它销毁了？
3: 我发誓我真的把它给销毁了。
4: 你居然真的把我的战衣销毁了，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
3: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4: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的战衣。
3: 对不起 Hank， 我不该拿你的战衣，昨晚也不该给你打电话。

0: 我不记得我在那儿见到过 Jenny， 我也希望我见过。我就梦见她跟一个小姑娘在玩捉迷藏。
1: 什么？
0: 我做了一个梦，她在玩捉迷藏，跟一个小姑娘。我跟 Cassie 也经常玩，这不代表什么。
1: 你梦见的小姑娘是 Cassie 吗？
0: 不是。
1: 她躲在哪里？
0: 什么？
1: 那个小她躲在哪里？是在衣橱里吗？
0: 不是，一个大双门柜。
2: 那就是个衣橱。
0: 那叫衣橱吗？
1: 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
1: 上面是不是画着马？
0: 哦天哪，
1: 每次玩捉迷藏我都会躲在那里面。
0: 我说你好像对捉迷藏有什么误解。
1: 他还活着。
2: 我就知道
1: 必须弄到那个灵界。
2: 好的，
1: 越快完成隧道就能越早读取 Scott 脑子里的信息。
2: 波奇拿到了吗？
1: 对，我们走。
0: 什么灵界？波奇是谁？等等，这是干嘛？
1: 我们需要一个灵界用来防止隧道再次过载。我帮你打包了衣服，你最好换一个。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气球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说着三个人走出大楼，汉克摁下遥控器，整栋实验大楼瞬间变成旅行箱大小，轻松搬上了厢式货车。霍普开车来到桑尼的酒店，让他没想到的是，桑尼已从联调局的朋友那里得知了霍普的真实身份。他感兴趣的不再是霍普带来的那10几万美元，而是汉克的研究。在霍普拒绝了桑尼的要求后，桑尼贪心地扣下了霍普带来的钱款。霍普一怒之下变身黄蜂女，将桑尼和手下一顿胖揍，轻松地从桑尼手中抢过来稳定部件。可是正当他向门口走去时，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灰白色蒙面战服穿墙而入，此人虚虚实实，就像幽灵一般。霍普很难攻击到实体，眼见霍普陷入险境，斯科特赶紧穿上汉克新开发的半成品战衣前来帮忙，谁知道却中了幽灵的调虎离山之计。等斯科特和霍普意识到上当后赶回货车，幽灵已从汉克的手中夺走了实验室。因为所有设备都放在了实验室，要想定位到实验室的位置，汉克只得来找已经反目的当年合作伙伴比尔帮忙。
8: 难以置信，你连接上了珍妮，这是你大脑中波斯纳集群的量子态之间形成了量子纠缠。
9: 对，我也这么觉得。你们在什么词儿前面都要加量子吗？
10: 博士，我们得找回实验室。
8: 霍普，我很想帮你，可我手上并没有你们描述的那种设备。
11: 早说了是浪费时间。好了，我们走吧。
8: 少摆臭架子，汉克，你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还不是因为那次你把自己变大，好装下你膨胀的自尊心。
11: 在德国的人不是我，是这个笨蛋。
8: 真的吗？变那么大很消耗体力吧？
9: 我一下子睡了3天3夜，你绝对想象不到。
8: 我能够体会，想当年我跟 Hank 合作过一个项目叫格里亚巨人。
11: 不好意思，你跟我合作过吗？
8: 只有一件事比身体变大更累，就是忍受 Hank 的臭脾气。
9: 是啊不是，你能变多大？
8: 最高记录吗？6.4米。
9: 不错嘛。
8: 你呢？
9: 忘了。
8: 说真的，我很好奇。
9: 20米不到点，
8: 哇，
9: 真的
8: 厉害。
9: 20米。
10: 你们两位比大小差不多比完了吧？我们得想想怎么把实验室找回来。
8: 我们的大天才 Hank Pym 竟然还没有想出办法。奇怪，以前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后来我退出了项目。
11: 退出？是我把你炒了？
8: 我实在是太明智了， Hank 根本不懂合作，阴晴不定，顽固不化，没耐心，被他气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1: 走掉的都是无能的。
8: Jenny 是唯一一个受得了他的，咬牙坚持了下来。
11: 说话注意点。
8: 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10: 我不是来这听你们两个斗嘴的，我在想办法救我的妈妈。
9: 吉米来了。我肯定露馅了。
11: 放心，他们要是找你会直接去你家。几岁了还玩这个？
10: 快点，我们得马上离开。
8: 等等，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个临时的追踪器，拿调节器里的衍射元件改造一下就行。
10: 这办法
9: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10: 谢谢谢谢。
7: 三个人匆忙离开，然后运用比尔的方法果真找到了实验室的位置。 斯科特和霍普换上各自的战服，变身黄蜂和蚁人潜入厂房。没想到幽灵也在，三个人不是幽灵的对手，很快就被幽灵绑在了椅子上。原来幽灵的名字叫艾娃，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爸爸，霍普对着艾娃生气地叫了出来：
10: 你敢再碰他一下试试？别激动，霍普，相比你爸爸对我做的事，我对他已经很客气了。
11: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8: 又是一个被汉克·皮姆的自负所牵连的受害者。
7: 这时比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11: 你到底干了什么？
10: 你该问问你自己，皮姆博士。
9: 你们一伙的？不会吧，真是看错你了。
1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汉克肯定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我父亲，他怎么会提呢？ Elias Starr，他们曾经一起在神盾局工作，研究量子学。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大胆忤逆了大天才 Hank Pym， 你就解雇了他。哦，而且你还诋毁了他的名声。我父亲试图一个人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一心想要恢复他的名誉，不惜铤而走险，赌上一切，结果实验出了意外。叫我们逃跑。
12: Elias，出什么事？
13: 走，走啊！
10: 我看得出他很害怕。我不想丢下他一个人。当我醒来时，我父母已经死了。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12: 没事。
10: 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分子不平衡。我觉得这种叫法蠢透了，这根本不足以形容它带给我的痛苦。在我的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不断经历着被撕裂再被缝合的过程，一遍又一遍，每天都是。
7: 后来比尔在孤儿院找到了艾娃，还为他制作休眠舱，以减轻细胞分裂时的痛苦。不过现在艾娃的身体越来越不稳定，可能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因此比尔希望能够帮助艾娃吸取珍妮的量子能量。不过这就意味着珍妮会被撕成碎片，这是汉克绝对不能接受的。趁比尔不备，汉克打开了装有蚂蚁的薄荷盒子，里面出来的几只巨型蚂蚁帮着他们逼退了比尔和艾娃。临走前，他向比尔保证回来后会一起想办法治愈艾娃。三个人随后拿着实验室逃了出来，并立刻开车在莫尔森林里找到了一大片空地，将实验室恢复原形。进入实验室，汉克重新调整着隧道，这一次他要亲自把珍妮

0: 你接回来。隧道开启，汉克加速进入量子领域，留下斯科特和霍普全力保护实验室。让斯科特他们没想到的是，除了艾娃，还有一个人对量子隧道也是志在必得，那就是高科技前客桑尼。斯科特和霍普二人配合默契，经过一番激烈打斗，终于打败了桑尼。这时汉克也找到了妻子珍妮，而艾娃不顾比尔的劝说，执意在休眠舱里提取量子能量，以致珍妮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霍普和斯科特冲进实验室，合力对付激进疯狂的艾娃，终于将艾娃打昏了过去。这时汉克驾驶着飞船也返回了隧道，舱门打开，霍普看到母亲平安归来，喜极而泣。
1: 妈妈，我的天，我们找到你了，我真的很想你。
2: 我也很想你，小糖豆。没事了，我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1: 以后别再临时出差了，好吗？
2: 我答应你。
3: 没关系，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这，
1: 爸爸。
4: Scott。很高兴。我们应该已经见过面了。
2: 对，确实是那样。
0: 这时大家看到昏迷的艾娃突然醒了，珍妮叫住霍普，自己走进了艾娃。
2: 你很痛苦，我能感觉到。
1: 我好痛，每时每刻都在痛。
2: 可怜的姑娘，我想我可以帮助你。
0: 说着，珍妮用双手捧住了艾娃的脸，将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艾娃的身体里。
2: 没事了。
0: 30年来，量子领域已让珍妮进化，她掌控的能力在顷刻间就化解了艾娃的痛苦，细胞分子趋于稳定。这时，斯科特的软禁期也已到期，斯科特恢复了自由身。为了帮助艾娃彻底恢复健康，汉克、霍普还有珍妮和斯科特决定再去一次量子世界采集能量。
3: 我也曾是个响当当的科学家，大楼外面挂着我的大名。在
2: 自己我要个小号的隧道，这个确实变小了。
0: 原来汉克的实验室现在只能放在一个小小的面包车里。
2: 我觉得它很有特色。
5: 好了，连上系统了。
6: 要激活收集组件时，你就把它拉开，它就可以开始自动吸收量子修复粒子了。
2: 还有，千万不要靠近水熊虫的地盘，
6: 是，
2: 也千万不要被时间漩涡给吸进去，不然我们也救不了你。
6: 来吧，亚原子级倒计时，5 4 3 2 1。
5: 好了，给新朋友幽灵小姐的修复粒子到手了。
6: 好极了，准备冲返隧道，倒计时5 4 3。
5: 喂，哈哈，好玩。 Hank 皮着一下很开心吗？你之前还叫我不要皮呢。伙计们，回个话。说真的，别开玩笑了，快点送我回去。伙计们！
0: 这时，没有人回答斯科特的呼唤，因为外面空无一人。如果各位看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就会知道，汉克、霍普还有珍妮三个人，因为灭霸的一个响指，已经全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22日啊，距离6月1日儿童节已经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啊。那一提到这个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大家就非常的头疼呢？带他去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在这个假期啊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那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门为咱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日和31日两天呢，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那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想要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不要走开，稍后是我们的爱心有约。

0: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爱心有约，我是丁慧。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呢，我们相约电波，聆听那些用生命温暖生命的故事。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位特殊的写作者。他出生在湖南的乡村，成长在广东的热土。他曾是印刷行业的技术骨干，却在40岁那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当世界的声音逐渐远去，他选择用文字代替声音，用笔墨对话世界。从印刷工程师到职业作家，从听障人士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在静音模式，依然可以唱出最动人的生命之歌。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徐颂祥先生。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叫徐颂祥，笔名湘南徐公，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神下村，目前定居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我是一名听力障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关于自残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小时候因淘气去河流里游泳，耳朵不小心进了污水，导致患上了中耳炎，被乡村医生注射了太多的链霉素，而链霉素最主要的副作用是损害第8对脑神经及听觉神经，这是一个方面。我曾在印刷行业工作多年，印刷机在运转时的噪音很大，因职业原因听力有所受损，这是第二个方面。人在变老的过程中，生理机能逐渐衰退，这是第三个方面。于是当我40岁那一年，也就是2016年，我的听力急剧衰退，之后才被迫转型成为自由撰稿人，至今已出版6部文学书籍。
0: 欢迎徐老师，也感谢您的分享啊。那刚才听到您讲述致残的原因，我能够感受到这其中包含了童年意外、职业影响和自然衰老的这个多重因素。那2016年呢，当您这个听力突然大幅下降，近乎是失聪的时候啊，那种感受一定非常的痛苦。那您当时是如何调整心态，面对这个巨大的人生变化的呢？
1: 2016年听力突然大幅下降，近乎失聪，那段时间我非常自卑、封闭，害怕与人交流。后来我慢慢接受现实，把听力障碍当成人生的静音模式，选择用文字替代声音与世界对话，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0: 那其实您刚才说到静音模式啊，这个比喻非常的特别，也很有力量。那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湖南到广东打拼，做过印刷搬运工，也经历过失业，后来呢又面临了听力下降的挑战，一定是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那徐老师，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些挑战吗？
1: 好的。年轻时从湖南到广东打拼，我做过印刷搬运工，经历过失业，听力下降后职场沟通严重受阻，被迫转行。那段日子压力巨大，一度对未来感到迷茫。
0: 那从这个迷茫到找到方向，这中间一定有一个支撑您走出来的力量，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走出困境又开始积极面对人生的呢？
1: 支撑我的是对文字的热爱， 家人的不离不弃，以及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我不想被残疾人的标签定义，希望用写作证明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尊严。
0: 嗯，非常的棒。那您刚才提到了不想被残疾人标签定义，那这句话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转折点，让您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1: 有的。
0: 嗯，
1: 比如说最难忘的是2016年，我在师兄失业的双重打击下，毅然选择全职写作。从那一刻天起，我的人生彻底转向，从印刷工程师变成一名作家，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0: 嗯，那从这个印刷工程师到作家，这个转变的确是非常的大啊。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您的学习经历吧。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有没有就读过特殊这个教育学校呢？
1: 哦，我接受的是普通教育。
0: 嗯，
1: 在家乡完成中小学学业，后来考入长沙理工大学，没有就读过特殊教育学校，一直靠自己努力完成学业。
0: 嗯，就是通过这个普通的教育完成了学业，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体现了您的一种坚韧啊，非常好的一种品质。那毕业后呢，您进入到了印刷行业，从一线的员工做到了印刷工程师。在2016年的听力出现问题之后，您又转型成为自由的撰稿人。那这一路上您能和我们去分享一下您的就业和创业故事吗？
1: 好的。
0: 嗯，
1: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印刷行业，从一线员工做到了印刷工程师岗位。
0: 嗯，
1: 2016年因为听力障碍无法适应职场，转型成为自由撰稿人，靠写作立足，才一步一步成为职业作家的。
0: 嗯嗯，也是经历的一个过程的啊。那从工程师到自由的撰稿人，这个转型我觉得一定是充满了挑战吧。在写作的这条新的路子上啊，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吗？又收获了什么吗？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写作初期，那个时候没有收入，没有名气，长期坚持投稿才慢慢被认可。如今我出版了6本文学书籍，先后进入毛泽东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研修，收获了尊重、认可与人生价值。
0: 嗯，看来收获还是颇多的啊。您刚才提到了是自己出版了6本文学书籍，还进入毛泽东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研修，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那基于您这么丰富的经历，对于那些正在就业或者是创业道路上摸索的残疾人朋友，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去分享吗？
1: 我觉得第一，要找准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不自我设限，坚持学习，提升核心能力。第二，勇敢争取机会，用实力打破偏见，只要不放弃，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0: 嗯，徐老师总结的太好了啊，句句是干货，说到了用实力来打破偏见啊。其实现在呢，您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了，能和我们去描述一下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吗？包括工作呀、家庭啊、社交等等方面都可以。
1: 好的。
0: 嗯，
1: 我现在定居东莞市长安镇，日常以读书和写作为主，偶尔开展文学讲座，公益分享，家庭安稳幸福，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0: 嗯，其实这样听起来也是一种非常宁静充实的生活啊，很多人可能会向往这样的生活。不过听力障碍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便。那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方面比较便利，又有哪些方面让您感觉到不便呢？当下
1: 这个是肯定有的。
0: 嗯，
1: 便利的是文字工作不受听力影响太大。
0: 嗯，
1: 不便的是日常交流、接听电话、公共场所沟通困难，容易错过信息，产生误会。
0: 嗯，还是有一些不便的地方的啊。那这种沟通上的困难确实会带来很多挑战。那您目前也是定居在长安啊，对东莞的这个无障碍环境

0: 主感了。那在生活方面，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改善的方面呢？
1: 个人觉得现在挺好的，暂时没有什么建议。
0: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残联和社区的服务也比较的贴心啊。具体来说，就是您以往享受过哪些针对残疾人的优惠政策呢？比如说康复啊、教育，或者是就业，再或者是生活补贴等方面的。
1: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享受残疾人相关补贴、康复服务、文化创作扶持政策。在参赛、进修、公益方面等方面，公益活动等方面都得到了倾泻支持。比如我曾经无偿在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和长安镇残疾人联合会各领取了一个助听器。另外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每年每逢全国助残日、中秋节和春节，我所在的长盛社区还会发放生活福利品。
0: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助听器啊，除了助听器还有生活补贴、节日福利，那这些支持虽然很具体，但是对生活确实是有帮助的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包括残联啊、社区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组织，有没有给您提供过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呢？
1: 有的。比如说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为我提供分享平台，让我今天走进了东莞广播电视台，还有公益讲座机会，对接资源，支持我的文学创作与励志分享，让我有更多机会服务社会。还有我所在的长盛社区为我发放残疾津贴和生活福利品，部分的解决现实生存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
0: 您刚刚最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体现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的确，政策的温暖呢，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才能够去切切实实的感受到的啊。那除了这些官方的支持之外，在您的身边，比如家人啊、朋友啊、邻居，给予您的支持也一定非常重要吧？
1: 是的，是的。家人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文友、朋友、邻居都给予我尊重、理解与帮助，让我不孤单，有力量。
0: 能够感受到您内心也是非常强大的啊。其实您经历了这么多，也在东莞生活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您对东莞市的残疾人工作会怎么样去评价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个人觉得东莞残疾人工作务实、暖心、接地气。至于建议嘛，个人觉得现在挺好的，暂时没有。
0: 还是比较认可的啊，认可咱们东莞市残疾人这个残联的一些工作的，还有包括市区的这些社区给给予的一些帮助的啊。那刚刚呢跟徐老师聊完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咱们再聊一聊生活好不好？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或者是一些喜欢做一些什么娱乐活动呢？
1: 有啊。比如说我喜欢阅读、写作、看电影、爬山、听音乐、户外徒步，用文字记录生活，思考人生。这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事业。
0: 看来徐老师还是比较热爱生活的啊，什么阅读啊、写作、徒步，这些爱好都是可以让生活变得非常丰富的啊。那您会不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或者是社会活动呢？
1: 会啊。比如偶尔参与文学分享会、励志讲座、残健共融公益活动。我曾经在东莞图书馆、东莞市长安雅正学校等场所开展分享，传递正能量。
0: 就是通过分享传递正能量，这本身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回馈社会，是吧？那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理想或者是未来的规划没有？
1: 我的理想是继续创作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用文字激励更多身处困境的人。未来想深耕励志写作与公益分享，推动残健共融。
0: 非常大的一个志向了，我觉得用文字去激励更多身处困境的人本来就是一种大爱，那这个理想也是非常非常的温暖了啊。最后呢，对于那些和您一样可能会正在面临困境的残疾人朋友，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对你们说，不要被困境打败，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坚持走下去，每个人都能发光，残疾人同样可以活出精彩有尊严的人生。
0: 字字铿锵啊，徐老师，您说的非常好，每个人都有发光的机会啊。那您作为一名

0: 作家用文字影响着社会。今年四月份呢，您的新书《人间褶皱里的思考》也是出版了啊。在这里呢，您有什么想要对社会大众说的吗？或者是说，您希望社会如何去对待残疾人朋友呢？
1: 我想说，今年四月份我出版了一本新书，也就是《思想随笔集》《人间褶皱里的思考》
0: 嗯、
1: 这本书由国家级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多多支持，有兴趣者可私下里联系我。另外，希望社会对残疾人群体多一份理解、尊重与平等，给残疾人公平的机会和空间。
0: 嗯，谢谢徐老师的分享和新书的推荐啊！如果有朋友想要去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话，不妨可以搜索一下徐老师的这本书《随笔集·人间褶皱里的思考》。那徐老师，对于残疾人事业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个人觉得现在挺好的，暂时没有什么建议。
0: 徐老师非常的认可啊。好的啊，看一看时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用一段话来作为咱们今天的结束语吧，来给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一段祝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东莞广播电视台，再一次感谢东莞广播电视台，感谢东莞市残疾联合会提供这个宝贵平台。祝福爱心有约这个节目越办越好，愿常见共荣，大爱无疆，祝各位听众平安顺遂，幸福安康。
0: 好的，谢谢徐颂祥老师今天真诚而深刻的分享啊，也希望日后有机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包括您刚刚出版的一些新书，这个书中的内容啊、故事啊、经历啊等等，日后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好的，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了徐颂祥老师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从湖南乡村到东莞城镇，从印刷机轰鸣的车间到书香宁静的书房，从聆听世界到书写人生，可以说您是用了一支笔在无声的世界里开凿出了最响亮的回音。那您的故事呢，也是在告诉我们，障碍可以关闭一扇门，但坚持和热爱一定能够打开另一扇窗，窗外风景多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找到那份对抗寂静、照亮生命的力量。那本期爱心有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每一次温暖的相聚，每一段动人的故事，其实都离不开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鼎力支持与深情陪伴。他们以行动传递温暖，以坚守诠释担当，为每一位需要关爱的朋友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再次呢，感谢东莞残联，让爱与希望一路同行。我是丁慧，我们下期再见吧。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啊，就在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志愿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叉二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这一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够看到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那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拿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特别的玻璃心，就是有一点事情就会放在心里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啊，说人和人之间的好感怎么就这么脆弱呢？我的朋友就是关门的声音大了一点，我就感觉他好像讨厌我了，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不敢社交啊，就在家里养个宠物。而现在养宠物的人特别多啊，每天都跟自己家的小狗聊天啊，小狗啊，如何才能像你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呢？啊，小狗汪汪汪，嗯，原来你是想让我去忘记，好的，我会忘记的。哎呀，我最近比较烦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闹钟，我就发现我闹钟吵醒我的时候，我真特别容易生气。但是呢，如果我的闹钟没有吵醒我，我就会更生气。哎呀，但事实上呢，我生气的并不是闹钟，而是关掉闹钟以后要做的事情。越想越烦。

我们在做自己工作的时候啊，肯定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像方便面，加量不加价，而且已经快泡汤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去我们单位门口一个小卖部里面去买水，而那个老板呢就养了一只特别胖的猫在柜台上面，哎呀玉体横陈躺在那儿，然后刚刚他挡住了那个收款码，我去扫码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把他屁股给掰起来然后让我扫，然后那个猫就喵喵喵喵喵发了一大顿脾气啊！我觉得老板跟猫的相处特别好，老板就安慰猫，哎呀我不是嫌你碍事儿，我只是先就扫一下码这就好了嘛。哎，你看现在人跟猫的相处真好。完了之后就回家了嘛，回家在我们那个电梯里头，然后当时我就看一个小女孩，也是买了一瓶饮料啊，买瓶可乐，就在那晃，我就看不下去，我说哎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样晃这个可乐，一会儿你待会儿打开的时候会洒出来的。小姑娘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还晃呢？这是我给我哥哥买的。嗯，多大声，是吧？又吵架了吧？

我觉得当代的年轻人分手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心路历程，就是刚被分手的时候自我反思啊，自我检讨，哎呀，我有百般的不好，都是我的原因，然后一觉醒来第二天早上睡醒，原来那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这怎么能怪我呢？都怪他。你看看，不过敢爱敢恨也挺好的。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敢爱的人，她说她喜欢一个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这个人唱歌好听，打游戏打得厉害，会聊天，幽默风趣，做菜好吃，爱好相似，品味相近，歌品不错，都可能会喜欢上对方。但是呢，只要长得不行，以上全部作废。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最不喜欢做的某一种家务啊？就是如果你是都不喜欢，那就算了啊。就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年轻朋友最不喜欢做的一个家务就是洗碗，是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还好，你结了婚之后就会有那种两和尚没水喝的情况，对吧？他让你洗，你让他洗。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结婚了，每天跟自己的老公都会因为谁去洗碗而吵架，后来呢他们就买了一个洗碗机，对吧？这就好了嘛。然后现在每天呢都会为谁把碗拿到洗碗机里面去而吵架。他呢就是他老公太懒了啊，我觉得你也不是多勤快，是吧？但是他老公每次做家务就特别不情愿。然后他在上个星期呢去淘宝还买了一套清洁工的工作服啊，就是黄色的那种工作服，让她老公穿上这个工作服呢再去做家务。让她老公呢就特别不情愿的穿上了工作服，然后干起活来特别勤快，说哎，穿上这个工作服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快进入了角色啊，干活也舒服多了。嗯， cosplay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东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发现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跟爸妈提出任何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成绩挂钩的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就跟我说，说李毅，只要你这次的期末考试考到90分，我就带你去旅游。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特别有动力嘛，你就会努力的学习，就想能够带你去旅游。不过那年我还是失败了，那老师要给我妈打电话说，说李毅是怎么回事，明明自己考了93分，非得让我改成90分，说只有考到90分您才带他去旅游，是这么回事吗？

0: 想这就是爱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随着我们慢慢长大，父母也在慢慢变老，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啊！而且现在骗子很厉害，都是那种亲情类的。就前段时间我爸打电话问我，说李毅你还好吧，我说挺好的，怎么了？他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儿子被绑架了啊，三天之内要凑够20万给他打过去，要不然就撕票。我看到就笑了，我说爸，这骗子太多了，你以后不用搭理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收到的呀？我爸说3个月之前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听住一首《成都》吓，将时间带到16:37啦。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嚟到咗5月22日星期五小周末嘅一个时间啦。咁啊，小路终于翻嚟啦。点解小路咧喺节目当中咧放呢一首歌曲咧《成都》吓？点解就因为咧，琴日我仲喺成都，然之后下昼4点就从成都飞翻广州。咁喺9日之前咧，小路都喺成都。因为呢9日8晚小路呢就同各位、即朋友啦、一起去咗一转川西，嚟一个川西大环线之旅。哇，真係影咗好多靓相啦，天气都好吸力啦，又去咗稻城亚丁啦，仲去咗色达佛学院啦，跟住去咗四姑娘山啦。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即食咗当地嘅特色嘅美食啦。咁所以如果各位听緊节目嘅朋友，你想睇到呢9日8晚小路同大家同游川西之旅嘅话咧，你而家可以加一下我嘅微信，跟住咧你就睇下我嘅朋友圈，可以咧就系身临其境吓，可以回顾一下。咁当我发咗出嚟之后咧，有好多朋友话：哇，小路！嗰度嘅風景咁靚噶，我都好想去喎、咁樣啊。咁啊，如果有好多人想去川西走呢條路線嘅話咧，都可以繼續嚟去開呢條路線。我哋繼續都會有主持人咧全程陪同大家一齊遊玩。好啦，讲咗咁多咧，就等大家攞起手机先吓，打开微信，跟住咧就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OK。啊，这个呢就是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已经分享了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啦，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出去游玩之旅，仲有边几条路线先，好冇？咁其实咧就系有川西翻咗嚟之后啦，下一次出发可能就5月30日噶啦，5月30日咧，我哋去青金大环线吓。双飞8日7晚4980蚊嘅啫，仲有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咧，同大家同行一起出发，跟住就到咗6月10日，亦都有青金之旅，同样都系双飞8日7晚4980蚊。呢条路线咧就系由小路我嚟同大家一起出发，然之后到咗6月10日咧，仲有可能咧就系西藏之旅，可能而家西藏呢条路线咧，我哋褪迟一日啦吓，就系6月11日啦。仲有6月18日啦，新疆即系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双飞8日7晚系5980蚊嘅啫。呢条路线咧同样都系有小路我嘅出现吓，同大家同游。跟住咧就6月26日南疆，我哋去走盘龙古道去塔县嗰边，双飞8日7晚5980蚊。咁亦即系话咧6月份嘅话咧，我18日去北疆。26日去南疆吓，咁如果大家即系想同小路咧，就系一齐去玩嘅话，咁当然啦吓，我觉得咧就系加我嘅微信咧，就系我哋先成为好友先，无他嘅，唔系其他嘅呢个原因。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加咗我嘅微信之后咧，我哋先成为微信好友 ，OK 吓，先成为好朋友先。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翻嚟之後咧，就先同大家睇睇咧。哇，最近咧，我哋東莞電台有好多活動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好唔好啊？咁而家咧就5月22日啦，即將係到六一噶啦。各位家長、各位朋友，一提到帶小朋友過六一，係咪又開始有少少咧，就係唔知去邊度好咧？咁不如咧，如果你帶佢去遊樂園嘅話，比較逼啦嚇，去景點嘅話又塞車啦。咁與其俾小朋友喺屋企玩遊戲嘅話，不如喺呢個假期帶佢嚟啲。真正酷的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基伴童欢六一奇妙 show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5月30日和31日两日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个是今年六一呢就不能错过大小朋友的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我们玩的就是将知识玩着玩着就将知识学习了。现场不单止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和大家亲密互动，令小朋友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细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个是真正的高级启蒙。而且这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飞围、红色故事，还能够看很酷的潮流演艺，还能够感受传统文化化的魅力，带着小朋友和新潮的机器人同框，是六一儿童节非常有含金量的亲子照，名额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真的手慢无了，想给小朋友的童年留下这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械人机器人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啦！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在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来到了小周末星期五，小路终于回归到路上美食的节目当中了。因为就是前面那几天小路去了川西一转，回来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过程。除此之外，阵间也会有一些线路的分享，阵间见。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嚟之后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呢段时间真系非常之多咧，我哋嘅呢个线路啦吓。首先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条路线先啦。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啦吓，比较关心嘅就系、是，呢段时间咧，你哋有冇话呢个新疆啊？有嘅，其实六月份、七月份都有。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听紧节目嘅话，应该都系家长啦。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暑假我哋嘅路线啦，其中仲有一条路线咧，小路同大家同游吓，就系、是、七月十三号啦，正好咧就系大家全部放晒假啦。嗱，我哋去边度咧？北疆走独库公路，仲有去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七月十三号呢一条呢一个出发嘅时间咧，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一齐出发啊，小路同游。七月二十四号咧系另外一位嘅主持人阿微微同大家同行嘅，原嚟嘅价钱咧就系7580元，但系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快啲报名，限时特惠啊，6980元一个人嘅啫。嗱，如果系同我哋主持人一齐出发过去玩过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哋食住玩都系好有呢个品质嘅，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九碗三巷子，仲有烤全羊添，特色手揸饭，食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仲赠送赛里木湖旅拍，仲有牧民生活体验啦，卡赞奇民族体验啦。七月十三号系第一团，七月二十四号是第二团，同我哋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啦。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细嘅情况。呢条路线咧，系由呢、这个乐聚倾听声音无锡文化有限公司咧系承接嘅。嗱，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同小路做朋友嘅话咧，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吓。咁我哋先做微信好友，亦都可以咧就系睇睇我嘅朋友圈。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啊。讲咗咁多咧，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吓，咁啊亦都睇想知道咧六月份咧有冇话呢个青金嘅路线系有嘅，青金嘅路线咧呢条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六月十号出发啦。首先我哋去敦煌，双飞八日七晚，青金之旅，穿越千年丝路，邂逅大漠风华。团期咧就系六月十号，小路我同大家同行。嗱，有好大嘅亮点吓，四大经典嘅景点一次打卡，丝路精华，莫高窟千年壁画一眼千年，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感受东方艺术宝库嘅震撼。月牙泉肯定唔少得噶啦，嘉峪关天下第一红关，鸣沙山啦吓，仲有即系骑骆驼穿越沙海啦。咁我哋住宿方面咧，就系全程四转酒店，精选当地优质四转酒店。每一晚咧，我哋都会俾大家咧就瞓得舒适吓，仲有就系玩得非常之好，因为咧咁多经典嘅景点。除此之外咧，仲有西北美食啊，譬如全牛宴，大家试过未啦吓？大啖大啖食肉啊，豪迈嘅西北风味，当然仲有好多大漠嘅风光。而家真是我哋广电粉丝专属优惠啊！4980元就系六月份旅游嘅高峰期，我哋先4980元嘅啫。嗱，我哋广电听众咧专享嘅福利即时系减咗4000元嘅，因为原价系8000几，而家我哋减咗4000几，而家咧就系只需要你俾4980元就得噶啦。如果你有小路呢个微信嘅话咧，就嗱嗱临私聊我吓，可以咧就系将呢个路线发俾你。第一个方式拨打4 3 2 2 4 1

0752-442-421，第二个方式拨打芒果悠游旅行热线0752-212-8829，0752-212-8829，第三种方式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青金，亦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想同小路做好友，因为呢条6月10号的话，双飞八日七晚一架即是全包，亦都是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同行的。咁小路呢就是可以先即是同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先，加我的微信都得，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的。OK， 我哋陣間再同大家分享，而家分享乜嘢咧？亦都分享一下我哋另外有幾條嘅路線先啦，好唔好啊？嗱，呢條嘅路線咧就係由河北樂在旅途旅行社去承接嘅。有冇朋友想去這個重慶？如果想嘅話咧，就喺5月30号，我哋嘅主持人海峰邀請你同遊夢幻重慶、舞龍天生三橋、仙女山、紅崖洞、李子坝、輕軌川流、星級五星嘅星級五星碧桂園、竹龍宴、江湖菜、苗寨風味、鮮花接站、專屬管家，一架全包僅僅需要2999蚊嘅啫。咁除咗話5月30号之外咧，咁6月份咧亦都有好幾條新疆嘅路線。6月12号咧就跟住主持人燕青啦，穿越獨庫公路、天山花海、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價錢方面6999蚊，縱貫天山。另外6月14号啦，同主持人海峰純玩伊犁啊，歌舞宴、紅酒晚宴、鮮花接機，9880蚊，最玩八日，全程2+1豪华大巴车接送，四转酒店，烤全羊，色白家宴。新疆咧，而家即系6月份系非常之靓嘅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情况。以上旅游路线系由河北乐在旅途去承接嘅。咁当然听紧节目嘅你，咁小路亦都好想认识你，你亦都系咪好想同小路咧成为朋友啊？我哋可以咧就先认识下，咁亦都可以咧就添加我的微信。嗱，呢个咧就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无他，只是为了结识朋友啫吓。嗰啲别有用心的人咧，就唔好以为我喺度做紧啲乜嘢，我系好中意通过节目嚟结交朋友。OK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6月10号青金这条路线。6月10号青金这条路线呢是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的。为什么选择跟广电主持人同行呢？因为行程有保障，服务好贴心。咁其实咧，小路同大家同游咗咁多年啦，咁我亦都好开心啦，能够收到好多正面嘅一个评价啦吓。嗱，嗰啲朋友咧就唔好误会，小路亦都同大家一齐都系游客嘅身份嘅啫。我哋咧就系主持人同大家一齐旅游 ，OK 啊？咁其实我哋又有呢个全陪导游，又有地接导游嘅吓。咁主持人咧只系作为一个咧就同大家一齐去旅游嘅朋友 ，OK 啊？咁啊，6月10号呢条路线咧系小路又想去呢条路线旅游，跟住咧就系听紧节目嘅朋友，你亦都可以加入嚟一齐去旅游 ，OK？ 嗱，广电专属优惠价4980蚊。原价是8000几，而家我哋咧就系优惠咗4000几蚊，反馈翻俾我哋听嘅节目嘅朋友吓。而家系4980蚊嘅啫，全程四转酒店，住得舒适，玩得尽兴，特色美食升级啦。藏王宴咧就已经好豪华啦，但系我哋而家升级为全牛宴啊！经典嘅青金路线，我哋通通都安排吓。咁报名咧就要快啲啦，因为咧就系名额有限。咁报名嘅方式咧，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芒果悠游旅行社的热线零七五。

0: 0752212829 0752212829，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金，你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咁啊，当然啦，仲可以咧就系同小路咧一齐倾下偈，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我哋休息阵间，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17:06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啊，我系小路，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继续同大家分享乜嘢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吓，睇下有咩嘢好物分享先啦。首先分享嘅呢一个就系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饮粉。因为最近升温比较快，换季的时期开空调一冷一热，家长都非常关注小朋友的身体状况，这个时候一定要补充多一些维生素 C。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饮粉，就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里面还含有五种天然莓果维 C， 每一条都含50mg 高纯的维 C， 配方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它都是独立的直饮粉包，可以直接干食，入口即溶，一啲都唔会干啃，甜滋滋，仲带住淡淡嘅奇异果香，小朋友非常之中意食，仲能够用温水冲泡，半牛奶半酸奶都可以，食法多种多，好多样啦，都方便吞咽吓。一盒就系28条，官方旗舰店三盒就要卖到189蚊。今日咧就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啊，三盒秒杀价只要99蚊，而且咧就买三盒仲要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添，嗱，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呢个咧独立小条包装，出门带都好方便，一条就系28条吓。官方旗舰店咧要卖到189蚊，但系今日咧我哋嘅品牌方既然系差唔多到六一儿童节啦，所以做呢个福利啦，三盒秒杀价只需要99蚊，仲限时送咧嗰个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俾小朋友补充日常。维生素 C 呢个价钱真系好难得啦！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记得系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嚟到咗7:00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我系小路，就系会同你讲好多咧，就系旅游嘅攻略。呢段时间去边度玩，有啲咩风景？除此之外咧，小路仲会咧就系同大家同行，一齐去旅游。嘅嗰个小路，咁我希望咧通过节目啦，先同大家咧就系认识做好朋友先。嗱，嗰啲朋友仔，你唔好误会，小路喺节目当中咧，只系想结识各位听节目嘅朋友仔嘅啫吓，可以加我嘅微信，我哋互相认识成为朋友。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记得未？13712508482，小路。微信手机微信同号，我通过节目分享这个手机号码是我的微信，我是想认识听。

节目的朋友，大家呢就可能呢就是听节目听得多了，但是呢就是节目之外呢，因为一个钟头我们的节目时间，但是节目之外呢我们都可以呢就是互相认识啦。咁既然大家即而家有呢个网络嘅平台係嘛，咁你又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又可以关注我嘅抖音号，所以点解唔可以加我嘅微信啫，係咪13712508482啊，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讲到旅游路线嘅话，跟住就有呢条旅游路线呢係有小路同大家同行， OK？ 有冇朋友去过北疆嘅？咁但系咧，南疆可能你未去过，系咪？有啲朋友去过南疆，有啲朋友去过北疆，或者南北疆你都去过。如果你去过南疆，你去过北疆，但未去南疆嘅话咧，我诚邀大家喺6月26号呢一日出发，小路同行，同大家同游吓，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日7晚双飞深度游，几多钱啊？哇，6月26号吓，先至系5980元，系双飞8日，系一架全部都包晒噶啦。好多朋友咧都问，喂，呢、這个价钱咧，你哋包唔包机票啊？我哋唔单止包机票啊，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机票双飞去到当地，然之后食住玩全部包，景区嘅景交车全部包，所以5980元俾咗呢个费用之后，冇其他费用噶啦。OK， 咁我哋嘅标准嘅话系乜嘢呢？全程2+1豪华大巴车，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古里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反正住得好、玩得好，性价比仲咁高添啊！唔需要做攻略，跟住小路走就 OK 啦。拨打电话4-3-2-2-4-1 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然之后咧就进入咗，你就见到小路嘅二维码，咁亦都可以咧就扫一扫吓，我哋互相成为好朋友。呢一条路线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双飞8日7晚，5980元，名额有限，快啲拨打4-3-2-2-4-1抢位。另外，如果你即系想同小路做朋友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咧加我嘅微信都 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啊，仲有啲咩好物分享俾大家？呢个冰淇淋、索菲亚雪糕啊，各位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路上美食。夏天食乜嘢？雪糕，但系唔好净系睇价钱，更加要拣品质、品口感。今日俾大家带嚟呢一款实打实嘅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住惊喜。首先就系芝心士系列啦，性价比直接拉满，3蚊鸡一支，足足75克。先俾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就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新鲜果直接制作，咬一口的话还能够吃到实实在在果肉的裸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感，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野果，夏天吃的话真的合适不过了。跟着下来还有颜值和口感相在线的就是分金记系列了，佢配咗落扣嘅嗰种保鲜盒啦，食唔埋就密封放喺冰箱。下一次食嘅话咧，仲系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仲有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嘅，仲拣咗意大利百年老厂嘅香草柠檬酱。咁啊，懂行嘅朋友都知道咧，叫佢做冰淇淋香水噶嘛吓。仲有抹茶味，3分清苦，衬住7分回甘，入口丝滑啦。仲有抹茶控嘅朋友一定要冲呢款，中意咧就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咧，冇错过呢个威化系列啦。因为咧现烤嘅香酥又唔会硬嘅，经典牛奶威化，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顶级嘅稀奶油，鲜香味咧直接拉满。反正咧就系我觉得非常之好啦。新出嘅抹茶嗰个威化啦吓，佢系抹茶嘅纯甘香发挥到极致，仲特别压低咗苦味。唔中意食苦味嘅朋友都可以放心冲。最后咧仲有大碗系列嘅朗姆。

葡萄干、生牛与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反正就是非常之 OK 啦吓。而家咧就买嘅话咧，仲赠送三支索菲亚嘅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呢个活动啦。因为即将到六日啊嘛，好多嘅家长咧都希望能够带小朋友去感受一啲新奇好玩嘅嘢。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专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嘅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机伴童欢六一奇妙 show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五月三十号同埋三十一号两日咧就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吓。咁啊，点解话六一咧？我哋呢个活动系不能错过咧，系因为首先佢拒绝枯燥嘅说教，玩嘅就系将知识学会了吓。现场咧唔单止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仲有灵犀差二同埋机器狗同大家咧亲密互动。小朋友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细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个是最高级的一个启蒙之一了。而且这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还能够看那个潮流演艺，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小朋友和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将是六一儿童节很有含金量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啦！想俾小朋友嘅童年留低一段难忘嘅高光时刻，快啲攞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啦！嗱，仲有少少时间就要嗱嗱临分享跟住落嚟呢几条路线啦。呢条路线咧，即系之前五月份有朋友想去金南咧，但系佢哋又话咧六月份嘅风景更加靓，所以咧六月六号我哋呢边咧又增加咗一条六月六号出发嘅金南路线吓。咁目前已经有十位朋友报咗名噶啦，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金南呢条路线。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就添加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去睇一睇吓。咁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咁呢条路线咧有几大亮点啦吓。咁啊，首先咧，我哋又睇到草原啦、湖泊啦、湿地啦吓，行程比较鲜明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从广州飞兰州悭咗好多咧，就系车上边嘅一个时间啦。咁啊，包括咧黄河九曲第一湾啦、国望湿地啦、花湖啦、朗木寺啦、扎格那、观鹅沟、墨迹山石窟、伏羲庙、万山仓湿地这个亚曼仓湿地啦、良马寺啦、莲宝叶侧啦吓，咁啊亦都通通都安排嘅，拉布楞寺也有安排吓。咁呢个墨迹山石窟啦吓，亦都系四大石窟之一。咁住方面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全程入住携程四转酒店吓。这个咧就系六月六号出发金南呢条路线，风景咧就系已经系六月份真系正当时噶啦。纯玩嘅六月六号吓，这个金南路线冇购物冇自费嘅，亦都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陪同大家一齐出发，同行吓，这个就是金南这条路线。很多朋友问六月份有没有这个新疆路线，有没有小路跟大家同游的即活动呢？有的，就是六月十八号了。而且六月十八号我们还有走独库公路，这个也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基本上很多朋友都问独库公路几时开啊？六月十八号那时已经开了了。同埋呢，即係有好多朋友話：，我哋坐個大巴車嚟嘅喎，去到當地嘅話咧，咁你點去走獨庫公路咧？这個你唔需要擔心，係換七座嘅商務車嚇。但係咧，除咗話走獨庫公路嘅呢一段之外，其他嘅我哋都係安排豪華公路頭等艙2+1嘅大巴車咧嚟接送大家全程。2+1係咩意思咧？我哋平時見到嘅大巴車咧，呢邊兩個座位，呢邊兩個座位，係咪四個座位一排啊？咁而家咧就係2+1，即係話呢邊一排 排一个座位，呢边一排咧系两个座位，所以一排先三个座位，更加之阔落，坐起身更加之舒服。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接口添吓，呢个咧就系非常之赞啦。咁而去北疆嘅话咧，唔少得嘅就赛里木湖啦、果子沟大桥啦、那拉提草原啦、卡拉峻啦、天山天池火焰山啦、坎儿井啦吓，仲有特克斯八卦城啦、六星街啦吓。咁包括咧，我哋仲会去到石河子啦吓，咁啊，独库公路肯定都唔少得噶啦。住方面咧，就系入住五晚四转嘅酒店，另外仲会特别升级两晚五转酒店，同埋食到新疆当地嘅特色美食。嗯，而且我哋嘅航班时间咧都非常之 OK 吓，深圳出发9:50飞吓，9:50飞，即系唔系早唔系好早嘅机啦吓，即系时间系非常之好啦。咁啊，翻嚟嗰日咧，我睇下嗰个航班时间系17:55咧就从当地飞啊，17:55嗰个时间都系 OK 嘅。咁反正咧就系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6月18号，咁好多朋友咧就系已经系报咗有10位嘅朋友噶啦。咁啊呢个6月18号咧，小路都会去新疆旅游吓，咁啊正好啦，咁啊同大家可以同游啦，可以添加一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咁除此之外咧，5月30号吓，青金呢条路线啦，5月30号青金呢条路线啦，亦都系小路我同大家同游一齐出发。青金大环线，青海再加甘肃，住食方面大家更加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呢我之前都有跟大家一起去玩过的，住五晚，因为双飞八日七晚，先4980元，是一架全部包晒的了。住五晚咧就当地四转嘅酒店，其中仲有两晚住洲际旗下嘅呢个酒店吓，哇，真系正啊！先，但系4980元系全部包晒噶啦，机票双飞来回啦，跟住咧从呢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啦，小路会同大家一齐坐大巴车去机场啦，咁然之后再飞到当地啦吓，然之后再玩啦，咁去到青金嘅话咧，都系安排2+1嘅豪华。大巴车就走呢个青金、嘉峪关啊、鸣沙山啊、月牙泉啊、呢个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啊、呢个翡翠湖啊，呢啲通通都安排，仲有嘉峪关啦吓，呢啲都系安排，所以咧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吓。5月30号铁花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名额嘅啫，所以咧就系大家如果系想了解、想报名，就要尽早，因为名额有限吓，只有少量嘅名额。5月30号4980元咁样嘅价钱，去边度揾啊？系咪？1371250848213712508482呢个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呢个路线啦。呢条路线咧都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承接嘅，讲咗几条系嘛？这个5月30号青金，跟住6月6号嘅金南，6月18号嘅北疆，这个独库公路，仲有6月10号或者11号咧有西藏双飞8日7晚。6月中旬嘅西藏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去啊！有冇兴趣呢？分享完咁多，望望时间17:29，今日路上美食嘅呢个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吓，小周末愉快。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就系除咗节目听之外，即系听节目之外咧，节目时间之外，我哋都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去了解，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
5: 儿，万能过去，
6: 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 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3: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时间过得挺快的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22号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这是周六和周日。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给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地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吧。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也将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名额非常有限，大家赶紧出手啊！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那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加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呢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然后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也有机缘去认识让你心动的那个他。除此之外呢，我们约会了线下相亲交友活动啊，也会在聊天群当中第一时间发布给大家，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参与进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啊，经常会有听友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比如说啊，有的这个朋友也留言说，哎，明明我感觉自己的条件也不差呀，你看工作也挺稳定的，然后性格也很温和，可是偏偏就遇不到对的那个人呢。甚至有些朋友也会说啊，看着身边啊不如自己的朋友好像一个个也脱单结婚了，自己也是又着急又委屈的，甚至忍不住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还不够好呢，又或者说是不是我太挑了，还是说哎，好的人、好的异性已经被别人挑走了呢。其实这种心情呢，我也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啊。每天我们都会收到类似的一些留言，明明自己很优秀，却在脱单这件事情上屡屡碰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为什么越是优秀的

0: 的人反而是越难脱单呢？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啊，我看到有网络上的一句话呀，我觉得说的还挺准确的，优秀并不等于有吸引力。那这句话听起来啊，可能有点扎心，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包括我的身边呢，也有很多男生女生啊，他们的学历也不错，工作也很好，颜值也在线，甚至呢也会这个做饭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也挺多的，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那个人，所以很多人也就是觉得特别困惑啊。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吸引力的问题。吸引力呢，它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优秀，它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更讲究呢，要主动去探寻这些有利的因素。这有点像我们去超市里买东西哈，你不主动走到货架前，你不伸手去拿，那么再好的东西也不会它自动跑到你的购物车里，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这脱单也是一样的，你不主动去寻找，你不主动去争取，爱情呢也不会从天而降的。我记得在网络上呢，曾经有一个热门的问题，就说为什么优质的人反而没有恋人呢？其中有一个回答呀，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城市中适龄的青年啊，本身是女多男少，但是有多少女生能做到真的是在找男朋友呢，而不是在等男朋友？所以大部分女孩子抱怨的不应该是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而是说为什么没有一个适龄又聊得来的，各方面条件又不错的男朋友啊。其实我们刚才这句话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就是不是找不到男朋友，是等不到男朋友。不论男生还是女生，我们总是在等，等一个完美的人出现，等对方主动来追求我们，等一段不费吹灰之力的爱情。尤其是女生啊，在情感方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被动一些。可是我们总是忘了，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在等待着你。所谓对的人，不是等出来的，是找出来的。那所谓的爱情呢，当然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你主动争取来的。包括听我们的节目，也包括参与我们的线下相亲交友活动啊，其实都是给自己的一些机会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帮大家解锁一些脱单秘药啊，也是希望你能掌握这把秘药，主动的迈出第一步，相信呢你很快也可以摆脱单身，遇见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当然，说到这个钥匙的第一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态度转变，主动出击，别让等待消耗了你的青春哈。很多人啊，在感情里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尤其是一些女生，就是感情方面的主动方必须永远是男生，不管是追求的阶段、恋爱的阶段，甚至是寻找对象的这个过程，都是应该是男生主动的，女生只要保持矜持啊，等待着男生来靠近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尤其是一些女生啊，这些想法也是很多优秀的女生脱单难的一个核心原因了。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想要脱单，转变态度，主动出击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

0: 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3, 2, 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最近呢，这气温升得比较快啊，换季的时期开空调啊，总是一冷一热的。家长朋友呢，都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状态，这时候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洛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银粉，这是专为孩子设计的，里面呢含有五种天然莓果维 C， 每条含有50毫克。高纯维 C， 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而且它是独立的植银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的感觉，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非常爱吃，还能够温水冲泡，或者是拌牛奶、拌酸奶也是可以的，吃法多样，而且方便吞咽。这一盒呢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咱们买三盒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洛特兰德这款维 C 植银粉啊，是100%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巴西针叶樱桃、奇异果，还有沙棘，有五种高维 C 天然食材，每条维 C 含量啊50毫克，还有10毫克的酵母，温和又不刺激肠胃。维生素 C 呢很容易氧化啊，但是他们的采用的是锁鲜技术，把天然水果里的营养和活性保留水果里的营养成分，粉质特别细腻，不添加蔗糖、色素和防腐剂，吃起来更放心。独立小条包装，出门携带也很方便，一盒是28条，观其三盒就要卖到189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给孩子日常补充维 C 的话啊，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的冰淇淋呢？不过提醒大家啊，夏天吃冰淇淋啊，不要只看这个价格，更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是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那这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然后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了。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不要错过威化系列，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而且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这个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另外推荐就是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还有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还有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肯定也忘不掉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不错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1: 朝着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
0: 生活疲惫的时候啊，咱们就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啊，放松一下心情。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是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像烤全羊、特色手抓饭也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还有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等等等。记住了啊，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33-2241，或者是呢，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吧。

0: 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主持人景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解锁脱单的秘药。因为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在留言当中感慨说，哎，我觉得自己啊还是挺优秀的，可是为什么总是找不着对象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分析了，其实优秀并不等于有吸引力。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解锁一套脱单秘药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把钥匙，主动的迈出第一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脱单秘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转变态度，主动出击。我曾经啊，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就是1991年的5月一天，作家铁凝冒雨去看望冰心老人。冰心老人就问他说，你有男朋友了吗？然后铁凝回答说啊，还没找呢。这个冰心老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不要找，你要等。后来呢，这个铁凝啊一直在等，在他风华正茂的年纪里一直是独身，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事业，直到50岁那年，他才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就是在2007年4月26号，已经50岁的铁凝，终于结婚了，也是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静待花开的爱情故事，当然这也让很多人心生向往。但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故事呢，是时代的产物，放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啊，等待其实很多人是消耗不起的。现在的生活啊，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原地等着你慢慢的觉醒，慢慢的靠近。所以呢，很多人啊，这个2点1线的生活，下班就窝在家里刷手机追电视剧，从不主动的走出家门，也从不主动的去认识新的人。就算有优秀的异性在你身边啊，你也没有机会去遇见他，对吧？曾经也有一个叫小冉的姑娘啊，是一个护士，28岁，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一直单身。其实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典型的等待型女生，她总觉得女生太主动了，好像有点掉价的感觉，所以不管身边的男生对她有所示好，她都表现得好像冷冷的，也不会主动的回应。有一次呢，他们医院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啊，各方面条件也很好，性格开朗，长相帅气，对这个小冉呢也有一定的好感，经常主动的找她聊天，帮她的忙。可是小冉一直保持着矜持，总是在敷衍几句啊，久而久之，那位医生以为他对自己没有什么意思，也就放弃了。后来呢，那位医生找了一个性格开朗又很热情的一个女生，两个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个时候小冉才会觉得特别的后悔。你看啊，所以要对所有的姑娘说啊，这个主动呢，从来不是掉价，它也是一种勇气，一种对爱情的真诚。主动不代表你卑微讨好，也不代表你要放下身段啊，而是在遇到自己有好感的时候，咱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给对方一个机会，同时呢，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要明白啊，这脱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出路在于主动出击，就在主动走向去找的那个动作里。所以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一些优秀的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放下矜持啊，转变态度，勇敢的主动出击，去认识新的人，主动的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主动的去展示自己的魅力啊。

另外我们再来说这个密钥的第二点，就是扩充你的资源圈。找对地利可以让脱单的这个事情呢事半功倍啊。我们刚才说的是转变态度，愿意主动出击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扩充自己的资源圈。很多人啊脱单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交圈太窄了，身边啊根本没有合适的异性资源，每天接触的啊就是那几个同事啊，要么就是家人，想要脱单啊的确挺难的。其实我们所说的扩充资源圈，关键就是要找对地利啊，天时地利人和嘛，找对地方，去那些啊异性比较多容易产生交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利。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高端的场所，而是要去那些符合你兴趣爱好，能够让你自然展现自己的地方。如果说啊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哎，那非常不错，因为兴趣爱好就是你脱单的一个桥梁，你可以去参加相关的兴趣社团培训班，既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这个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一来脱单的几率肯定是大大的提升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那也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定位就男生出入比较多或者女生出入比较多的地方，主动去扩充自己的异性资源圈。当然你也可以参加一些线下的讲座、创业沙龙啊，或者是参加一些老乡会、校友会，这样呢也容易拉近距离啊。当然也别忘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约会了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其实会更直接一点。每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不要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找到一个相伴终生的人，但至少是拓宽了自己的交际圈啊，会认识更多的人，不仅仅是异性，还有同性啊。那么有了哥们儿或者是有了闺蜜，那在日常的这个交流当中，也会不断的拓展你的社交圈。当然除了线下渠道呢，线上渠道也不能放过，现在的社交平台真的挺多的，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这些平台扩充自己的资源圈。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啊，的确各种渠道或者是各种人也是良莠不齐的。比如说呢，你也可以在一些正规的婚恋 APP 上注册账号，完善自己的资料，包括现在呢我们约会了这个单身俱乐部交友群啊，现在呢也是正式的对大家开放了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频道来认识新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扩充你的资源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比如说你线下见面的时候要选择公共场所呀，线上交流的时候也要保持警惕啊，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的话。其实我们所说的扩充资源圈，也就是给你自己创造一些机会，多认识一些人，你认识的人越多，遇到对的人的几率自然也就越大了。那除此之外第三点啊，就是善用金融思维，这个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其实简单说就是放大自身价值，让异性主动的被你吸引。我们刚才说转变了态度，扩充了资源圈，那善用金融思维放大自身价值啊，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疑惑，说这个金融思维和脱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金融思维它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用在感情里啊，就能够帮你快速提升吸引力，让脱单呢变得更加简单一点。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呢继续为您分析介绍吧。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历

0: 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南路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东兴西路从超东路到辽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刚才啊和大家说到想要脱单，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两步之外啊，就是转变态度，扩充资源圈，同时呢要善用金融思维，放大自身价值，让你喜欢的人主动被你吸引。其实简单来说呢，金融思维就是把你现在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量化，再通过合理的运作把它们利用到极致，实现价值的最大化。那放在感情里啊，就是把你的自身价值进行一个量化，再通过合理化的展示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散发出独特的吸引力，吸引你喜欢的目标对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对吧？都有自己的价值。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知道如何去展示自己的价值。咱比如说吧，有的女生呢温柔善良，擅长照顾人；那有的男生啊聪明能干，事业有成；还有的人啊这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你的价值，都是你吸引别人的资本。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善用金融思维，就是让你学会扬长避短，把你最有吸引力的一面展示给你喜欢的人，让他看到你的闪光点，主动被你吸引啊。说一个具体的事情啊，比如说啊，有的女生明明做饭很好，但是从来不在朋友圈里分享，也不会主动展示给男生看，那对方就不可能知道你有这个优势。还有一些人呢很有才华，会弹钢琴，会画画，因为害羞呢也从来不会主动的展示，那异性呢也没有办法发现你的闪光点。所以有的时候展示自己并不是炫耀啊，而是一种真诚的分享，是让别人了解你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善用金融思维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的天。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到了，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了。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这次活动拒绝枯燥说教，玩着玩着就把知识给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这个启蒙了。而且这一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也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这次的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大家赶紧出手吧。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说，脱单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吧。它不需要你变得有多完美，也不需要你去卑微讨好，只需要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步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转变态度，主动出击，扩充资源圈，找对地利，另外就是善用金融思维，放大自身的价值。要知道啊，只有行动了才会有结果，只有付出了才会有回报啊！天底下没有那么多人会等来爱情，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咱们所说的所谓的对的人，都是在相处当中慢慢磨合出来的，而所谓的幸福呢，也都是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希望大家呢，早日遇见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早日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2: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3: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0: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宜家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

0: 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最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早在1989年的4月份，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戈尔巴乔夫治下，苏联政治动荡加剧》。没想到的是，居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里面的很多预测就变成了现实。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威胁到了苏联的国家根基，因此中情局预测，苏共内部的保守派、苏联军队还有克格勃都有可能发动政变。而这一预测居然应验了，虽然没有人能够想到政变会那么的仓促。8月份的克里米亚阳光明媚，风景秀丽，实乃人间仙境。此前戈尔巴乔夫刚刚从七国首脑集团会议上归来，这个时候携一家老小来这儿放松放松，共享天伦之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8月20日新联盟条约就将签署，而他一直度假到8月19日才返回莫斯科。他真的就有如此的闲情雅致吗？根据之后的种种披露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假期悠长但绝不轻松。他不停地在打电话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商讨着签约细节。之前我们提到过，新联盟条约的商讨其实是跳过了苏共中央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尤其是7月23日最后议定的那个文本压根儿就很少有人见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一直度假到最后一刻，难道他不是在躲什么吗？但有些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就在离签约日还有4天的时候，新联盟条约的文本不但被泄露出去了，而且还在转瞬间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秘密。这就是泄密的途径。1991年8月15日出版的《消息报》，一份以亲西方、反社会主义立场而著称的报纸，在当天的头条，《消息报》不仅披露出了新联盟条约的所有条款，而且还公布了签约日期，1991年8月20日。新联盟条约文本公开，这在苏联政坛以及社会上产生的震荡之巨，可想而知。时任苏共中央书记舍宁曾愤懑地说：“我们研究了这个条约，如果任凭事情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老家的一个自治区早晚都会拥有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等一样的权利。”这简直就是分裂，是崩溃，是真正的大悲剧。而且不仅是悲剧，更有可能是充满了危险的惨剧。
4: В конце Ленинского проспекта, мы там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в таком виде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ельзя.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делить?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делить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ую оборону? К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делить поровну между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亚佐夫的录音。亚佐夫，苏联红军老帅，18岁扛枪参加卫国战争，对红色政权无限忠诚。刚才他在录音当中所谈到的导弹、核武器等，哪一个不是关系到全球安全的大事呢？但是在新联盟条约里，对此竟然 只字未提。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那份紧急状态令，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其中提到要避免威胁苏联主权领土完整、威胁祖国自由及独立的行为了。至于如何避免呢？其实这份紧急状态令并非首选。1991年8月16日，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一处克格勃的秘密据点内，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召集总理帕夫洛夫还有国防部长亚佐夫一起开会商讨对策。客观地讲，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在原则上彻底否定新联盟条约，他们只是对其中的某些条款和没有考虑到的重点问题有所顾虑。当然，他们也坚决反对那个急不可待的签约日期。所以，这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就是派出一个代表团，火速赶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克里米亚弗罗斯别墅的构造平面图，工程的代号为霞光。图纸中央的建筑是总统的疗养官邸，周围的数字标号代表警卫。从半岛上的别里别克机场沿塞万斯托波尔雅尔塔公路即可抵达。
5: 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特意为代表团调用了一架专机。1991年8月18日下午4点，专机降落克里米亚，不经片刻休息，一行人直接驶往弗罗斯别墅，精确抵达时间是下午4点32分。
3: 那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因为背部酸痛刚刚做完了按摩，当这位身着睡衣的总书记兼总统听到警卫报告说官邸门口有个人找的时候，他惊讶万分。为什么呢？因为从入口一直到官邸有层层警卫把守，没有他本人的特批，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出入。所以当时戈尔巴乔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请什么人来呀，他们怎么进来的呢？那么这个不请自来的代表团成员都有谁呢？前面我们说过，有时任苏共中央书记舍宁，此外还有时任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瓦伦尼科夫大将，时任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在此，别墅警卫还能拦得住吗？按照当时苏联的保卫规定，只要不是总统邀请，甭说是这四位，就是副总统、国防部长要硬往里闯，警卫也有权分分钟格杀勿论。那么这个代表团是怎么能长驱直入的呢？里面还有第五个人，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中将，时任克格勃第九局的局长。而克格勃第九局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那就是领导人保卫局。这就清楚了，所有弗罗斯别墅的总统特勤警卫都归普列汉诺夫直管。所以当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份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时候，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抓起了手边的电话想拨克里姆林宫的号码，不通，连忙音都没有。这张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的合影就拍摄于这次度假期间。8月18日，当戈尔巴乔夫发现电话不通，他的第一反应是去找太太，提醒赖莎有状况，要做最坏的打算。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当中是这么说的，赖莎有些激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有些颤抖了，但很快他保持住了镇静。夫妻俩在卧室当中独处了40分钟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警卫说，那就叫他们进来吧。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弗罗斯总统别墅里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面积不大，陈设和装潢都十分的简洁，唯有桌上的5部电话显示着主人尊贵的身份。

0: 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语气非常严厉。在我们谈话之前，我必须知道是谁派你们来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听到这个答案，戈尔巴乔夫显然十分恼火。我没批，最高苏维埃没有批，那是谁批准成立的？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上非常吊诡的细节。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机构本来就是戈尔巴乔夫为了应对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风潮于1991年的3月28日决定成立的，而此刻他竟然说不知道，代表团的成员不在，也没有时间去争辩什么，而是直接摊牌。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直言快语，他说条约的文本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不得不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深感忧虑。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写文章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吗？都火烧眉毛了还写什么文章？国防部副部长瓦伦尼科夫大将被激怒了，眼看国家就要分裂，必须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说法立刻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反弹。
1: Это вы военные, думаете, так быстро можно? А-2. Нет,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от это самое чрезвычайщина, как он говорит. Это пулеметы, автоматы, это кровь. Не десятки погибнут, а тысячи будут погибать.
0: 谈话就此陷入僵局。根据瓦伦尼科夫的回忆，代表团当时给戈尔巴乔夫指出了两条路。第一，签署总统令，授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就地辞职，把执政权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都不答应，没办法，他们只得命令克格勃封锁别墅，之后就离开了。而戈尔巴乔夫方面呢，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他义愤填膺地写道，就这样，我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当他们离开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他们。请注意，同样是骂人这个细节，双方的回忆截然不同。请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目前公开的当天别墅场景里留下的唯一图像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团是被戈尔巴乔夫送出来的。再次留意一下这些关键人物。走在最前面的是克格勃第9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之后是戈尔巴乔夫，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是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穿军装的是国防部副部长瓦伦尼科夫大将，楼梯拐弯的两个人，一个是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一个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不同的回忆就是博尔金爆出来的，他说当时戈尔巴乔夫的确拒绝签署紧急状态令，也不同意辞职，而且他确实货真价实的说了句脏话，但那句话是见鬼，你们去干吧。如果按照这个线索，那么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软禁说就不成立了。我们再次聚焦这幅照片，在楼梯拐角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背影，他就是代表团的第6名成员，他的披露至关重要。还是这间办公室，那个神秘的第6人没有参与代表团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他在外面忙活的，忙活什么呢？切断通讯。那个人就是时任克格勃技术局局长的杰诺拉诺夫。
1: Связь отключена была только в кабинете Горбачева.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телефоны были включены. Значит, у меня был телефон.
0: 对于那天技术层面上的细节，这位电信专家的回忆斩钉截铁。切断的只有总统办公室里的电话，别墅里其他的线路一切畅通。戈尔巴乔夫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政变者软禁。而紧急状态委员会那边呢，所有的亲历者都作证说，戈尔巴乔夫当时是自愿治理。

观察事态的发展。直到今天，双方都是各执一词。2011年8月17日，英国的《卫报》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专访，提到往事，他依然是七窍生烟。人们信口开河，声称我当时仍然可以和外界联系，而且正是我组织了这一切，这完全是胡扯，一派胡言。20多年过去了，戈尔巴乔夫一直在矢口否认，但是有一件事儿解释不通，那就是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晚上7点钟才返回莫斯科的，而紧急状态在8月19日凌晨4点就已经实施了。如果不是受到了某种暗示，整个事件的动作会这么快吗？正如依然在世的红军老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亚佐夫所说，事后戈尔巴乔夫指摘我们是谋求篡权的政变者，但请问有谁见过政变者在政变之前还去找算计的对象商量的呢？1991年8月18日晚间9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总理办公室召开全会，除之前的成员外，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季扬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长普戈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8月19日的凌晨3点，成员一致提议委员会应该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来领导。随后，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法令，和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紧急状态令，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凌晨4点30分，亚佐夫元帅向若干支部队发出命令进驻莫斯科。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通过媒体发布了代总统法令和紧急状态令。之后，电视上开始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

0: 1991年8月19日清晨7点，家住莫斯科的娜塔莎大婶被各个频道都在播出的《天鹅湖》搞得实在有点糊涂了，她打算出去看看。就在这时，军队开进了莫斯科。
1: 坦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曼摩托化步兵师的几百辆坦克和军车陆续出现在了莫斯科的街头，但推进速度极慢。更令人惊诧的是，遇到红灯居然还会停车等候。原来紧急状态委员会调集军队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保证稳定，但他们想不到对手的动作会那么迅速而极端，事态很快将急转直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小群姐姐陪你度过半小时。山亭夏日，唐代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有没有想过，听了这么多故事，也试试自己写一个呢？其实小群姐姐肯定是写过故事的，我讲的有一些故事呢，其实就是我自己写的。那是因为讲故事讲的那么多了，总会觉得，哎，我也想把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或者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写成一个故事。那么你可以吗？你当然可以。比如小女孩粉可爱就自己写故事了，让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写的，你也可以学习学习。下面我要讲的是粉红女孩粉可爱的系列故事，这是由天略童书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的大朋友维多利亚卡恩，是由李一曼和胡怡之翻译的。粉可爱会写故事了。小女孩粉可爱梳两条小小的辫子，她最喜欢的就是粉色，她的裙子，她头上的王冠，还有她的辫绳都是粉色的。哦，还有鞋子。这会儿粉可爱正跟着她的妈妈在一个书展上面，对，这里有很多的书，卖书看书，还会有作者来到这里。他正排队等着要见他的偶像梅子公主，粉可爱激动地说：“
4: 哦，我最喜欢梅子公主了！梅子公主善良又聪明，她能实现神奇的愿望。她头顶上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紫色头饰，我喜欢她所有的故事。”
3: 可不是嘛，粉可爱非常喜欢梅子公主的故事，关于梅子公主的故事书，她每一本都有。排队的时候，粉可爱告诉妈妈：“
4: 我希望她能在我的书上签名。”
3: 哦，粉可爱真不敢相信，自己今天终于能见到真正的公主了。可是，当粉可爱终于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的时候，她发现桌子前哪里有公主，只是坐着一位先生，她的头发和胡子都开始变白了。粉可爱问：“
4: 怎么，梅子公主是男的？”
3: 这位先生笑着说：“
5: 哦，我是西德希尔夫，我是梅子公主系列故事的作者，也就是说，关于她的故事和那些书都是我写的。”
3: 粉可爱把手里的梅子公主的书递给了作者，然后他问：“
4: 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魔法公主，你怎么能写当一个魔法公主的故事呢？”“
5: 哦，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就能写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3: 作者希尔夫先生说：“
5: 梅子公主是我塑造的一个角色。故事嘛，可以是关于你想要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哦，只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3: 说完，他在梅子公主的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还给了粉可爱。那天下午，粉可爱回到家，一直在想希尔夫先生说的话。只要发挥想象力，就可以写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故事。
4: 我想试一试。
3: 粉可爱想象自己有飞的能力，
4: 对，我会在粉红镇上空飞翔。在我的故事里，我可以把云朵变成棉花糖。
3: 接着，粉可爱写了一个茶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勺子和杯子一起跳舞。啊，这真是太好玩了，粉可爱简直停不下来了。他又写了一个床底下有花园的故事，在床底下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来。然后他又写了一个生活在洗衣机里的海盗家庭的故事，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女孩，他们是海盗，可他们的船是在洗衣机里面的。粉可爱就这样不停地写呀写呀，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写了一个西兰花丛林和红薯山的故事。等到睡觉前，他又写了一个兔子在拖鞋屋里蹦蹦跳跳的故事。星期一回到学校，粉可爱有了更多的想法，他把它们全都写成了故事，就连上课的时候也在写。他忙着写呀写呀，完全没有听到佩妮老师在说些什么。直到佩妮老师走到粉可爱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

0: 粉可爱，你在干什么呢？
1: 这个时候，粉可爱正在写一个粉色的熊猫的故事呢。粉可爱倒吸了一口气，
2: 那个，其实我，
1: 接下来，粉可爱把他周末见到了作家西德希尔福，以及他整天都在写故事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佩妮老师。最后他说，
2: 很抱歉，佩妮老师，我刚才没有认真听讲，我还在写故事呢。
1: 佩妮老师接过粉可爱写的故事，他仔细地翻看着，说，
0: 哦，是这样啊，认真听讲很重要，但是创造力也很重要。我有一个主意，粉可爱。
1: 接着他对全班同学说，
0: 嘿，同学们，这周你们都来当作家怎么样？我们会有专门的写作时间，你们可以写自己的故事，等到周五我们就来办一场我们自己班级的书展，你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写的书来。
1: 哇，这可真是太棒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互相说了自己的想法。茉莉说，
3: 我正在写一个企鹅的故事，它的名字叫波西。
1: 罗斯说，
2: 我在写一个巨人家庭的故事，他们住在热带雨林里面。
1: 艾莉森的书是最让人称奇赞叹的，因为艾莉斯写的书里没有任何文字，她只是用图画创作了一个漫画故事。这一周，大家都在努力地创作，而粉可爱也终于完成了在棉花糖云朵当中穿梭飞行的故事。他还在自己的书前面画了个封面，还加上了一页作者简介。在这一页上，他写道，
2: 作者粉可爱，来自粉红镇，他热爱写作，热爱烤蛋糕和一切粉色的东西。
1: 星期五到了，这一天，同学们都带来了自己的故事。他们坐在阅读室的沙发上，大家读出自己的故事，然后同学们互相给对方签名。哦，班级书展真是太有意思了。放学回家之前，粉可爱告诉佩妮老师，
2: 佩妮老师，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东西要写呢。
1: 你猜那会是什么？你可能想不到，粉可爱给梅子公主的作者写了一封信。
2: 亲爱的希尔夫先生，你可能不是一个会实现愿望的公主，但你的书充满了魔法。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也可以成为一名作家，粉可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4: 说到写故事嘛，可能有的小朋友说了，我也很想写呀，可是我不知道写什么。我倒是有个主意，闭上眼睛，等你在睁开的时候看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睁开眼睛看到了我的话筒，也就是录音的话筒，那我就干脆写一个话筒的故事好了。什么声音被话筒听到，被话筒录进去。你可能一睁眼睛看到了你的床，那就写个床的故事。反正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写成故事。比如下面这个故事不就是一个面包吗？我们经常吃，也可以写成故事呀。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童话故事。
3: 面包做屋顶的房子。很久以前，在德国有两个孩子，一个名字叫汉森，一个叫格莱特，他们都是男孩子。他们的爸爸是个樵夫，专门在山上砍柴卖给别人。他们住在大森林里，因为砍柴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啊，他们生活得很苦很苦，经常没有钱买吃的。有一天呢，家里又一分钱也没赚到，爸爸和妈妈实在拿不出东西来给两个儿子了。他们不忍心看着两个孩子活活的饿死，就狠了狠心，爸爸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秘密的大树林里，把他们留在那儿，自己就回了家。汉森和格莱特留在了树林里面，实在是太饿了，就只好爬到树上去摘野果子来吃。可是天越来越黑了，当夜晚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很害怕，他们忍不住哭了起来，喊着爸爸妈妈，他们很想找到回家的路。突然，这两个男孩听见了很好听的鸟叫声，滋哩滋哩滋哩。他们抬头一看，有一只美丽的鸟就停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这只小鸟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又从那根树枝跳到另外一根树枝，然后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上，好像是在告诉两个小男孩，跟我走，跟我走。于是啊，两个小男孩就跟着这只小鸟向前走。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了一个小屋子。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间屋子是很特别的。房顶是用面包做的，墙壁是用蛋糕做的，房子的窗户是用糖做的。两个男孩可是饿坏了，他们立刻就爬到屋顶上，撕下一块面包来，嚼了起来，然后又从窗户上掰下来一块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啊，从屋子里面传来了一位老婆婆的声音：“
5: 啊，是谁在拆我的房子吃啊？”
3: 这话刚说完呢，有一个老婆婆就嘟囔着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瞧瞧，她那么老了，驼着背，牙齿全都掉光了。老婆婆一看到两个男孩，就对他们说：“
5: 哎呀，孩子们，可不要拆掉我的房子，进屋来吧，我给你们床睡，我给你们饭吃。”
3: 那个老婆婆长得那么可怕，两个孩子都很害怕，不敢进到屋子里去。可是啊，老婆婆一手抓住一个男孩的胳膊，把他们拉进了屋。别看这老婆婆这么老了，她的劲儿可真是不小呢。进屋以后，老婆婆煮了很美味的奶油浓汤，做了香喷喷的圆孔面包和甜饼，还准备了水果给两个男孩吃。这两个男孩啊，饱饱地吃了一顿。老婆婆又给他们准备了舒适的被子，让两个男孩睡。没过多一会儿，两个孩子就呼呼呼地睡着了。不过，两个男孩不知道，这个老婆婆其实是森林里的老巫婆。他给两个男孩吃东西，给他们床睡，其实根本就不是想帮助他们，而是想把他们喂得胖一点儿，养得白一点儿，然后把他们吃掉。第二天早上，老巫婆把汉森先装进了笼子里，然后对格莱特说：“
5: 你们是跑不掉的。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做好吃的东西给汉森吃。等他长胖了，我要把他放到炉子上烤了吃。”
3: 老巫婆是有魔法的，两个男孩没办法逃走，只好听老巫婆的。格莱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关在笼子里的汉森。两个孩子坐在那儿想啊想啊，怎么才能想出对付老巫婆的办法来呢？每天早上，老巫婆总是先走到笼子旁边，想看看汉森长胖了吗。他的眼睛不好，他总是把手伸进笼子里摸一摸汉森的胳膊。两个男孩已经饿了很久了，现在都非常非常的瘦。可是过了几天，汉森长胖了一点。可是汉森和格莱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找了一根细细的骨头，谁知道到底是狼的骨头还是狗的骨头，反正骨头很细。每次老巫婆把她的手伸进笼子的时候，汉森就把那根骨头递给她，让她摸。每次老巫婆摸到骨头都会说：“
5: 哎呀，太瘦了，太瘦了，还得再长胖点儿。”
3: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汉森和葛莱特都长胖了， 可是老巫婆不知道。
4: 可有一天，老巫婆等得不耐烦了，她对格莱特说：
5: 啊，不管汉森是胖还是瘦，我都不想等了，今天我就要吃掉它。现在你就给我生炉子，把火烧得旺旺的。
3: 炉子点着了，老巫婆把汉森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老巫婆找来了一把长长的铲子，她对汉森说：
5: 你坐到铲子上去，我要打开炉子门，把铲子伸进炉子里，把你放在火上面烤熟了吃。
3: 汉森看了看那把铲子，说：
4: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坐到上面去。
5: 你这个笨蛋，
4: 那你先坐上去给我看看嘛。
5: 老巫婆很生气：你真是个笨蛋，真是个笨蛋。那就像这样坐到铲子上去。
3: 老巫婆说着呀，就一屁股坐在了铲子上。就在这个时候，汉森和格莱特一点儿也没有迟疑，他们端起了铲子，把老巫婆扔进了炉子里，然后很快地关上炉门，并且插上插销。这一下，老巫婆被关在炉子里了。炉子里的火越烧越旺，不一会儿就把这个邪恶的老巫婆给烧化了。接着，两个孩子在老巫婆的屋子里找到了满满一篮子金银宝石，又从屋顶上撕下了好大的一块面包，两个人朝家的方向走去。汉森和格莱特在森林里面走了很久很久，好几天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家。可是爸爸和妈妈都快被饿死了，他们带来的面包救活了爸爸妈妈，他们找到的金银珠宝足够全家人吃好久好久了。从此啊，汉森和格莱特一家继续砍柴卖柴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好啦，故事听完啦，我是小群姐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尾号赴红梅镇开展调研，强调压实责任，筑牢重梅传染病防控防线，优化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东莞潮玩全产业链闪耀文博会，广东省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成果发布，东莞跻身国家试点，5000万元政策礼包护航。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启幕，东莞企业携前沿产品亮相。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韦浩赴红梅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用心用情支持企业发展，齐抓共管，筑牢重梅传染病防控防线。
1: 韦浩以四不两支方式深入红梅镇新庄村，督导检查重梅传染病防控工作，实地查看村居环境卫生整治、滋生地清理、防控措施落实及健康知识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背街小巷、空置老屋、天台楼顶等重点区域环境治理，及时清理卫生死角、清除积水、减少蚊虫栖息和滋生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力量，营造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要大力盘活连片土地，招引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镇村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方面真抓实干，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韦浩前往广东李文造纸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经营情况。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改造升级、节能减排项目推进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当前发展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韦浩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引进先进环保技术，走好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之路，要求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技改项目加快落地和提升物流效率，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标义乌在出海通道搭建、市场订单响应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吸收转化为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加快出台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等政策，推动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按期完成建设，并在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精准布局一批海外仓，更好帮助企业扩渠道、抢订单、拓市场。
0: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汛期防灾、减灾、救灾、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今年汛期防灾、减灾、救灾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把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精准研判龙舟水风险隐患，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面梳理风险隐患，科学研判灾害走势，结合三防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积极开展实战化演练，重点检验人员转移、物资调配、队伍联动等方面的协同能力，确保及时有效应对突发情况。要坚持问题导向，滚动开展溢涝积水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方面的风险隐患排查，明确责任人员和整治措施，完善隐患台账闭环整改机制。要推进监测设备联网共享，加强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运维管理和城市照明设施漏电检测，持续提升防汛治理能力。各有关部门、镇街园区要做实做细防汛救灾各项准备，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启慧学校项目建设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下午，东莞市召开2026年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民革东莞市委会、民盟东莞市委会 2025年开展的基层矛盾多元化解、强化东莞制造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两项。

0: 联合调研的情况汇报。市委政法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就相关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汇报，充分肯定建议转化成效。会议还就2026年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分别牵头的完善企业精准服务制度机制，提升优质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培育壮大实效，与以东莞优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为抓手，系统赋能企业品牌提升的路径与机制两项联合调研课题进行了介绍。相关部门分别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聚焦调研主题，深入分析当前我市企业发展面临的政策堵点、服务痛点、发展难点问题，探索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双向赋能、内外贸品牌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加强各方力量协同联动，构建责任清晰、运转高效、闭环落实的调研工作体系，为联合调研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13批。2026年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四批。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四批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开幕，东莞今年继续以城市组团形式参展，围绕中国潮玩之都东莞主题，打造150平方米特色展厅，集中展示潮玩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持续擦亮制造美学之城城市名片，并以小切口生动展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
3: 东莞展厅位于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展馆，与广州、汕头、惠州共同组成文化新业态展区。展厅紧扣链主企业牵头、行业聚集原则，以潮玩产业链为主线，设置链主企业展示、潮玩设计展示、潮玩全品类展示及潮玩智能体验展示4大板块。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系统呈现东莞潮玩产业设计引领科技赋能全链服务的核心优势，打造可看、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潮流文化盛宴。东莞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创造了24小时打样、48小时量产的行业奇迹。中国近85%的潮玩产自于此，世界玩具看中国、中国玩具看东莞的口号享誉国内外。链主企业展示区，东莞特邀了魔动和、顺林、千尘等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链主企业在创意设计、工艺制造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潮玩设计展示区聚焦潮玩设计前沿动态，集中呈现多元化设计新品，涵盖传统文化 IP 衍生、大型活动、吉祥物、 IP 联名限定款等多个品类，充分展现东莞潮玩设计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潮玩全品类展示区重点呈现东莞产业生态完善的潮玩企业，着重展示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建设成果，并核心推介 AI 设计打样中心。该打样中心链接专业打样公司，构建贯穿设计、打样、量产、营销的一站式服务生态，精准破解企业核心痛点。企业只需提供图纸，即可享受从产品 3D 扫描到小批量喷漆的全链条技术支持，实现48小时初步打样，效率提升20%，良品率提高5%至10%。 潮玩智能体验展示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潮玩领域的创新应用，让观众亲身感受科技加潮玩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博会，东莞以全链条实力、多元化产品与创新性体验，全面展现了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魅力与潮流东莞城市活力。未来，东莞将持续深耕潮玩产业，以原创设计为核心，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链服务为支撑，不断推动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制造美学之城名片更加闪亮，为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东莞力量。
1: 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暨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今年东莞优品全国行重点活动之一，东莞市商务局积极抢抓中俄经贸合作机遇，组织 OPPO、VIVO、创美文化、毛织服装设计师协会等6家企业协会组团参会参展，依托广东省商务厅统一参展平台，携手管企携科技制造与非遗文创精品开拓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助力东莞制造卖全球。
0: 本届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广东省精心打造255平方米特装主题馆，近60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东莞企业作为广东参展阵容的重要力量，在展馆内集中展示消费电子、非遗文创、毛织服装等领域的标杆产品，成为中外客商关注的焦点。在广东馆东莞展区， OPPO、VIVO 两大头部科技企业携旗舰产品重磅亮相，尽显东莞制造硬实力。展会期间，东莞消费电子企业收获满满。据 OPPO 展会负责人介绍，企业累计对接俄罗斯、蒙古专业客商约120人次，国内采购商约800人次，现场销售额达10万元，斩获意向订单30个。VIVO 同样成果丰硕，以高新技术企业与广获优品标杆企业双重身份，累计对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等地区买家2.9万人次，国内采购商173人次，现场销售47.1万元，拿下意向订单204个，成功在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塑造中国制造高端品牌形象。科技之外，东莞非遗文创闪耀国际舞台，创美文化携核心产品创意龙头亮相，该作品以东莞传统龙头为原型，融合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与现代文创理念，造型精巧，寓意深远，产品获得国际客商高度认可。为放大展会溢出效应，广东省商务厅在红旗城分会场同步举办广货行天下、月贸全国优品黑龙江展销活动，东莞 OPPO、VIVO 及毛织服装设计师协会同步参与。市毛织服装设计师协会现场售出毛织样衣，并与哈尔滨红旗城、秋林集团等本地龙头商贸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博览会期间，东莞代表团积极参与中俄经贸对接交流会等配套活动，与牡丹江市商务局围绕协作产业园建设、对俄跨境电商发展、跨境物流政策优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对接优质资源，共谋合作发展。
1: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日前在广州启幕。20号，广东专题活动“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会上发布广东省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成果，东莞作为全省唯一地级市试点亮相，并发布东莞市支持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展示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成果，全方位彰显湾区数谷制造引擎的强劲实力与鸿蒙之城万物互联的发展愿景。
3: 东莞入选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不仅标志着其数据产业发展迈入国家级试点新阶段，也彰显了国家数据局对东莞数据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的认可。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张志云：
4: 那么我们也会抓住了数据产业集聚区的这个建设优势，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政策供给、产业载体啊，以及我们的高质量数据局的创建。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地加强东莞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依托东莞丰富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和活跃的创新生态，让东莞的数据产业更加的活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集聚的高地。
3: 接下来，东莞将以高标准建设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为目标，以南城街道的市数据产业集聚区、万江街道的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数据双园为核心载体，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制造业大数据服务中心、城市可信数据空间等公共服务平台，集聚数据企业、数据人才，推动数据要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奋力打造全国数据产业发展城市标杆。根据东莞发布的

0: 开幕。凤岗首次以城市展团身份亮相，携低空经济企业前沿产品，以小切口形象展现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魅力，全方位展示东莞低空经济产业的硬核实力与招商诚意。
1: 走进深圳会展中心七号馆，极具科技感与未来感的展区布置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驻足。在东莞凤岗展区中央，一架由华飞智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超大型无人机尤为抢眼。该机是目前国内最大载重，也是全球最大的多旋翼无人机，单机载重达700公斤以上，可实机集群作业，单次作业最高可运载7吨货物，堪称本届世界无人机大会的多旋翼无人机之王，能实现多场景综合使用。华飞智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卢中凯：
2: 应该是在整个展馆是最大的一台，它的起飞重量可以达到1.3吨，然后安全载重700公斤，最大载重可以到800公斤。应用场景的话，目前就是在这个电力铁塔这一块必须得一次性吊上去，其他无人机的话就吊不动，小的一般市面上主流常规的就300公斤400公斤。
1: 本届无人机大会上，凤岗组织多家优质产业链企业携拳头产品参展，从竞技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到载重无人机，从微型电机、固液混合电池到核心五金配件，系统展现了凤岗在无人机系统、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领域的深厚配套能力。东莞制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夏秀明：
3: 一块电池同样的重量，我们的这个能量大概会在原有的2.5倍左右，也就是我们的重量上，尤其是体现在那个无人机上，同样的重量，它的续航可以增加2倍多。
1: 东莞市福瑞达机电有限公司外贸经理王宇：
4: 我们有很多的研发人员会能够帮助客户去定制，所以当他们从图纸到里面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帮他定制出来。
1: 东莞市朝昌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光炯：
5: 要求是比常规的紧固件要高很多，但是我们的加工精度各方面都是可以达得到，而且还会以后越做越精。
1: 展会现场，凤岗展区通过图文展板与低空经济产业园沙盘模型，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凤岗在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版图中的区位优势、政策环境与发展蓝图。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全体大会上，凤岗镇与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在当晚的无人机盛典上，世界无人机大会组委会向凤岗产业园授予低空经济与全空间无人体系融合示范全域共创基地牌匾，标志着凤岗正式纳入全空间无人体系融合示范体系。世界无人机大会组委会成员、中安无人系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瑞辉：
6: 以深圳作为低空经济的创新基地的基础下，凤岗积极进取，把供应链和应用链进行融合，形成一个生态的聚集区，这是我们凤岗发展低空经济的独特思路，也是它的领先优势。
1: 据介绍，本次世界无人机大会，凤岗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深度参与。5月21日至24日，世界无人机大会首次在东莞凤岗设立分会场，分会场设在京东智谷和龙凤山庄，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包括市民亲子体验日、 WUC2026 系列赛、千架无人机编队表演、全空间无人系统供应链生态融合大会等多项活动，全球客商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凤岗的产业活力和承载能力。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连日来，清溪城管分局联合公安交管部门、铁松村委会开展占道经营整治行动，行动期间，联合整治组坚持宣传引导和依法整治并重原则，聚焦占道摆卖、杂物乱堆、环境卫生等问题，对经反复劝导仍拒不配合、整改不到位的，依法暂扣经营物品。据统计，依法暂扣违规物品一批，现场实施小微执法2宗。望牛墩镇开展机关单位无偿献血专场活动，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文明。本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65人参与，成功献血131人，献血量42500毫升。为进一步擦亮青少年430法治课堂特色品牌，辽步镇组织辖区内青少年走进社区矫正中心，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互动交流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法治威严，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万里乾坤桥头镇

0: 第九届精品荷花挽联征集活动在莲湖亲水平台举办。活动以花为媒，进一步擦亮桥头和文化品牌，挖掘培育众荷能手、育荷名家，持续巩固和提升中国荷花名镇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本次活动入展精品挽联作品56盆，于即日起至5月31日在莲湖亲水平台集中展出。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想不问出口，或者是不通过任何的技术手段就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吗？有一些残暴的可以暴露年龄的小测试，那就是拿一支铅笔，一盒卡带，你问对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知道的就暴露年纪了，因为你以前就是拿着铅笔插到卡带里手工倒带的。最美时光，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个歌者蔡琴，她的人生。

人生就是戏，这首歌如果让你感到有一些惊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我们听到的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蔡琴的专辑是在84年的时候，当然是后来去追忆。这张专辑叫做《此情可待》，那是一张可以穿透地壳的岩层，把你积蓄多年的生命能量都能够引发出来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吴楚楚，他是台湾校园民歌浪潮当中的中间分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从那张专辑的词曲作者名单当中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字，陈志远、陈克华还有李宗盛。在那个时候，这些人还被命名为新人，正是他们为蔡琴写下了那些温柔又特别的滋味。同样的歌名其实也能够测出不一样的人听歌的年纪。春天里，它不是汪峰的，而是属于费玉清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这是一首关于出嫁心情的歌，也是经常会在结婚典礼上放到的歌。

在婚礼上选择的那些音乐其实也可以暴露你的年纪。张清芳当年她就是以学生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后来也随着岁月的流转悄悄地卸下了她初出茅庐清纯的模样，从初试提升到后来的光芒熠熠生辉。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清澈嘹亮的高音，这是和尤克里林合唱的那首《出嫁》，待嫁女儿心的故事。

迹。就像90年代庾澄庆还有黄大炜算是那个时候的代表。和庾澄庆不太一样，黄大炜他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音乐非常自然地散发着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的味道。黄大炜他自己包办了作曲编曲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介绍黄大炜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再加上一句，其实黄大炜不止让每个人心碎这一首歌。你听过他的声响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所以身边如果坐着不想被猜出年纪的人，请不要轻易的评论。这首歌它的归属叫王静文，这是王菲早期非常惊艳的一首歌，后来也听到过张宇的版本，虽然是张宇自己写的曲子，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时候的王静文他已经演绎的无法超越。

音乐就是最好的日记，就像你一定听过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音乐年代的人，才能够说出更多除了这个歌名之外的一些细节。《吻别》这首歌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它的销量更是一个神话，在全世界范围的销量是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成绩。除了《吻别》之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有回忆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恋爱的人都一样》，《拥抱阳光》，还有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百听不厌之余，张学友的假音更是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的浪漫，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浪漫的音乐记忆。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划一根火柴。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如风，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关于爱的记忆，刻在时间的刻度的维度上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从音乐的记忆当中来提取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林志颖在他的微博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旧。那是92年的时候，他的一张录音卡带的专辑，叫做《17岁的雨季》。他说：“谁有这个，就透露了你的年纪。”这时还只有18岁的林志颖，他出道的个人专辑，当时也是靠着这张专辑红透了半边天。多年之后，人们再提起这首歌，或者说是记住这首歌，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再次合唱了这首歌。你看，时间真的是可以在歌里慢慢的走。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那些歌也能够不经意间的透露出你年纪，有一些歌你唱着唱着就发现没有人在跟你合唱了，哦，原来年纪不相当。伍佰的成功可以算是在流行音乐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意外，在当时罗大佑还有李宗盛两位大师的盘踞之下，竟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他的特色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会唱这首歌吗？伍佰《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最近我们常常讨论三个字，叫做认同感。我们太想要肯定和认同，以至于我们常常对自己很苛刻，总觉得有些事情还可以完成得更好，总觉得有一些遗憾还没有填平，也总觉得好像别人的看法更加重要。如此的现实种种，将我们的棱角一点点抹平，对未来的期待似乎也丧失了热忱。其实，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已经被人群裹挟了太久呢？久到它已经影响你，让你忘了自己原本要走什么路了呢？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3: 啥味道？
4: 垃圾岛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花语万千，每一只都诉说着一段故事，连毫不起眼的狗尾巴草也被赋予了暗恋的心语，那些难以诉之于口的感情被满满的封存于花朵当中，带着期望或者祝福送到那个人的手中。这一生我们需要送出的礼物很多，而选择送花的时候其实却很少，因为一束花背后的寓意太过于丰富，蕴含的情感也珍贵而有限。你上一次送出或者收到的是什么花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中国，茶叶不仅是寻常生活的饮品，也蕴含了千年的人文情结。所以来给你推荐一下，如果要去看看中国的茶乡，哪些地方非去不可。首先讲到的就是云南的景迈山。景迈山是中国六大茶山之一，居住在景迈山的布朗族世代种茶，他们每四年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祭拜仪式，会用最好的茶来供奉茶祖。景迈山里面有两大寨啊，傣族人聚居的景迈大寨和布朗族聚居的芒景大寨，这两座古寨都在山林当中，走入其间你可以体验到与世隔绝的慢生活，在自然中回味自然的美感，由此可以开启一次寻茶之旅。这里最重要的出品是普洱。

湖南安化的黑茶历史悠久，其实早在16世纪初已经有关于安化黑茶制作过程的文字记载。高马儿溪村是安化黑茶最正宗的原产地，它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的茶树并不是成片生长的，而是混入山林中茶林相间，也就是说在采摘这个茶叶的时候需要颇费一番功夫。

声音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高音自然没有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干净，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歌手蔡健雅身上的知性气质，包括她略带沙哑的感性嗓音，一直都是情歌的最佳代言人。她的许多经典情歌更成为如今都会男女遭逢情伤时必听的疗伤歌曲。在爱中勇敢，在泪水中成长，蔡健雅以这样独特的成熟魅力吸引无数都会男女们的心。她之所以特别，在于诠释歌曲时情感的收放自如，音域宽广但不卖弄技巧，平稳而自然，创作的才华兼具女性的细腻质感和崇尚自然的淋漓尽致。她的歌是永远只属于她的 Tanya Styl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如果开启记忆的闸门，你会愿意跳进去，迎面和那些流逝的时间重逢吗？其实，如果真的面临这样的选择，我相信更多人会选择当下，因为过去的记忆我们已经好好的收在自己的大脑当中，过去的那些体会，不管是欣喜还是痛苦，都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将我们锤炼成了现在的自己。过去终可追忆，但回到过去却大可不必。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当说起何润东，我们一定会想起他在音乐、在模特、在演艺领域取得的不错成绩，长相帅气，身材比例接近完美，所以深受大家喜爱。虽然何润东出演过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但是要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还是得说《风云》这一部剧。他凭借在电视剧当中饰演的步惊云的角色，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男演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
3: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品尝到苦涩，很多时候它让我们陷入绝境，无法逃离。即使生活偶然的献媚或者取悦我们，也大多是糖衣炮弹，日常很快会把我们拉回疲倦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把很多期许压在未来之上，迷失在期盼的迷雾当中，忘记了当下的脚踏实地。我们都需要一个提醒，生活并不会一直顺心，所以更要记得珍视当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弯。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这是场冒险，抓住他。

是梦长秋是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境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弹指点烟，迷蒙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手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又叹气。两点整。

线，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妾接驾来迟，叩王恕罪。
1: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身吧。
0: 是。
1: 工人洒

上前停风。封为西宫娘娘，一切仪仗等同朝阳正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

0: 不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 电子信息

0: 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 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0: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7: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6: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教育部等4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 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0: 0:86秒，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她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情歌的姿态，如果是的明白，会避免很多失态，希望你也能爱着节拍。无用的小情怀，也许会被淘汰，这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韦浩赴红梅镇开展调研，强调压实责任，筑牢重梅传染病防控防线，优化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东莞潮玩全产业链闪耀文博会。广东省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成果发布，东莞跻身国家试点，5000万元政策礼包护航。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启幕，东莞企业携前沿产品亮相。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下午，市委书记韦浩赴红梅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用心用情支持企业发展，齐抓共管，筑牢重梅传染病防控防线。
4: 韦浩以四不两支方式深入红梅镇新庄村，督导检查重梅传染病防控工作，实地查看村居环境卫生整治、滋生地清理、防控措施落实及健康知识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背街小巷、空置老屋、天台楼顶等重点区域环境治理，及时清理卫生死角、清除积水、减少蚊虫栖息和滋生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力量，营造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要大力盘活连片土地，招引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镇村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方面真抓实干，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韦浩前往广东李文造纸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经营情况。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改造升级、节能减排项目推进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当前发展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韦浩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引进先进环保技术，走好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之路，要求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技改项目加快落地和提升物流效率，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21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标义乌在出海通道搭建、市场订单响应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吸收转化为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加快出台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等政策，推动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按期完成建设，并在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精准布局一批海外仓，更好帮助企业扩渠道、抢订单、拓市场。